狂风像梦一样自由。如果此刻你在开车或者在运动听着这样的歌，真的有感受到那样的一个非常的直接的一个痛快和爽朗啊！这歌在演唱会上也是全场大合唱的曲目。他自己说过，在职业生涯当中，这个歌好像没有特意收录在任何一张专辑，但是每一次巡演，这个是大家的呼声很高的一个曲目啊。8:05，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在直播呢是早上的动听无极限。大家早安，我是 DJ 孙小贤。欢迎您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手机打开云听，进入到音乐之声的直播间，边听边聊。小熊不吃糖说，平时我都是开车听，今天在直播间里听，感觉确实不一样。对，他是应该就是有一种，感受像私域一样的公寓的一个互动流量，是吧？然后跑步的朋友也越来越多啊。这个 HI 说，好久没有跑了，今天开始跑起来，3公里打卡。对，要循序渐进，别一上来就定个特别宏大的啊，不好完成，或者是硬完成对身体也不好。还有来自云南曲靖的朋友啊，为云听湖北字母 VM 说，云南曲靖10公里打卡成功，特意进来留个言。还有杨勇说，10公里打卡，第一次发言，周末愉快。小爱有家，武汉沿江绿道配速6分钟，15.08公里完成，提前祝主持人大小朋友六一快乐啊，挺好的。刚好前面有这个叫麦麦爱木木说，没有骑行的小伙伴吗？还真的是有啊。还有后轮驱动说，早上好，我也来打个卡，早上骑行20公里，天气20度，非常舒服，祝大家周末愉快啊。我还想说，骑行的话是不是更不方便了，这个手腾不出来，或者是腾出来的时候也得注意安全啊。北京有一个骑行圣地戒台寺那边呀，弯道很多，然后这个门头沟空气也很好，哎呀，山路啊确实很适合骑行。然后就是我觉得骑行的时候，大家还是像前面说的吧，安全放在第一位，尤其骑行跟跑步还不一样，你在骑之前发一个，或者是骑完之后打卡发一个比较好，在过程当中还是要注意安全啊。这个毕竟其实我们算是一个怎么样配菜啊，算是这氛围制造者，不用是特意给我们留言，就你在听你在感受，我觉得我们可以互相都能够有这样的彼此间的一个心电感应在里边啊。继续来听歌，接下来是小小的一个 OST 啊，时间啊，这个应该很多人当年啊都看过奋斗啊，如果看过奋斗的话，应该对这些歌会有一些印象，会想起很多的一些电视剧当中的情节，比如这个米莱啊，还有比如这个这个突然这个剧中角色和人物角色都混在一起了，这是奋斗的片头曲，还有其中的一些 OST 中呈现的一些环节，来听这个刘沁的我很好。

0: 人的精神世界是一块富丽的原土，需要相对独立。每个人都需要一些空间。人与人交往中，保持适当的距离，既是一种礼貌，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我们要学会做到在保护自己隐私的同时，也尊重别人的隐私。
1: 一部讲述在各类关系中如何做好距离管理的有声书，帮我们在人际关系中找到舒适边界。上云听 APP 搜索2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听起来淡淡的，但感情却是那么的浓烈动人。这是娜姐翻的离开我，这一个音综当中的一个 live 的版本。这个歌有两个翻的版本，其实都超越原唱了，一个是齐秦的版本，大家可以听一下，还有刚刚我们听到的那英的版本，真的是举重若轻，把那种还隐隐作痛的伤啊都演绎出来了，非常动人。8点24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早上陪伴您的是动听无极限，我是 DJ 孙小钱。到了周末就是 DJ Solo 一个人的主持的时间啊，周间和周末带给您不一样的感觉，可以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手机打开云听，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边听边聊啊，继续帮大家这个跑步打卡，真的是卷起来了啊。李子木说听着歌10公里打卡完成，神州夜航2012说成都跑步打卡10公里完成，跑者一文永不止步说他先骑行再跑步，我的天哪，你再游个泳凑个铁人三项了。娟子说西安曲江池遗址公园8.18公里完成，音乐之声一直是我的跑步陪伴啊，挺好。是故意跑这样的一个，就是你的生日吗？还是什么一个吉祥数字是吗？还有高原精灵说大美青海下都西宁10公里打卡完成，欢迎全国各地的大小朋友们来西宁避暑。荷花在西宁说早上好呀主持人，这也是星海的朋友啊，他说今天是支教带了3个月的高三学生最后一天在校，要完成毕业典礼的一天，坐标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这里气候宜人7到23度，今天会让我很难忘啊。感谢您的付出，我相信这一段的一个支教时光一定会让你终生难忘的，孩子们也会留下深刻的记忆，多年以后会记得有您这样的一位老师啊，向您致敬。还有树 KI 说是 KPI 去了少点一个，还是叫舒 key， 他说高考调课今天要上课啊。还有吉星赵小赵说山东的高三家长来了啊，我们集齐了啊，学生啊老师家长，他说下周考试了，希望他提笔生花，从容应对，金榜题名啊。哎，这一届都是唱将级的人物啊，所以也希望孩子们在考场上能够好好的发挥实力啊，也许而且有非常好的运气。刚刚是那英，接下来是孙楠，其实这个都很好的展示了他们作为一个实力唱将另外一面，就是我们知道他们很擅长那样的激情澎湃的部分，很有 power， 而实际上他们

在演唱当中的弱控制也非常的强啊，唱歌最高级别的这样的能力就叫控制。这首歌展示了很好的孙楠的中音和低音的部分，也是依然那样的情绪在线，依然的通透，音色也是依然的非常的漂亮。这首歌也是他演唱会必唱的曲目哦。孙楠在六月底也会有演唱会，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来听这首《燃烧》。

娜真的是华彩般的存在，这是刘宇宁的《天星树》，是他为电影《寻龙诀》密宗演唱的主题曲啊，叫《天星树》啊。这个真的是里面可以分享的东西太多了，如果你仔细听里面铺底的那个一个不断循环的一个那个律动，那个旋律很熟悉吧，那个黄色月亮是那个啊，那个元素，包括这里面采样了这个云南非遗的弥渡山歌，最近今年吧，差不多过年之后，很多的明星拍这个短视频 BGM 这个做那个舞蹈啊，都是用的这个弥渡山歌，就是那个采花蜜啊，山对山来崖对崖，那个是云南大理弥渡的这个非遗非物质文化遗产啊，那个叫弥渡山歌。然后就其中你又可以听到前面我说的这个唢呐呀，包括这个马头琴的那个音色，还有这个电音融合在一起啊，就是很有那样的一个感觉，所以特别符合这个电影的整个的一个故事的一个内容啊。这个叫天星树啊，目前也正在我们的这个套榜，在这个打榜当中的一首歌。8:44，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直播的是动听无极限，我是 DJ 孙小钱，各位周末愉快啊。继续看大家的留言，巴山楚水间说羡慕你们这些晨跑者，我们继续羡慕啊，因为不少人又来打卡了。茉莉米兰爸说来苏州出差，刚完成5.55公里大哈，你看人家出差还早起跑步啊，真是勤快。还有 OH 他说昆明跑步打卡10公里，不爱吃瓜的朋友说太原和平公园10公里打卡。还有这一位为字母 SX 的朋友云听用户，他说半马打卡完成啊，人家都不说数字了，告诉你半马就已经是这10公里的 double 了，期待后面有全马直接给我打卡了啊。还有这个他说啊，爱吃鱼丸的肉燕，他说都是运动中的朋友吗？有没有和我同款喝着豆浆吃着油条听音乐的小伙伴？大家好，周末惬意过啊。看这个 ID 应该是福建的朋友，或者就直接是准确一点福州的朋友吧。这鱼丸肉燕都是这个福州的好吃的啊。北方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吧，这个肉燕跟北方的馄饨不太一样，因为这北方的馄饨就是面皮，这个肉燕是这个肉活的这个红薯粉做的这个皮，很好吃。福州真的是包括整个福建省啊，闽东闽西很多地方的美食都还不错啊，我还真是去过不少福建的地方。接下来这个歌送给所有的这个即将过节日的儿童朋友们啊，因为马上就是六一国际儿童节了，而且也送给家长朋友们，因为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童年的一个经历啊，谁还不是从儿童逐步逐步的一渐变成儿童的家长的哈。这个歌一出来你就会觉得哇、哦、似曾相识，这个我听过，这个我熟悉，你在干什么？你在唱歌啊，因为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好像都一样，小小肩膀背着大大书包去上学堂，一起来听阳光男孩阳光女孩。

0: 宋国有一个养猴子的老人，家中的院子里养了许多猴子。
1: 肝胆子布，
2: 那叫邯郸学步。
1: 哈，可有一次，我就发现老妈居然躲在房间里偷吃辣条。
3: 刘星离我们起码有1000公里远呢，你要再大大大声，他才可以听见啊。
4: 5月30号到6月5号，上云听 APP 搜索61这个数字，儿童节专区限时免费听，热门 IP、 原创剧、睡前故事、大奖小说、儿歌，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一般都 stand now， 听说了这个超模出身啊，模特出身的这个杜阿里帕帕姐，听着这个歌就感觉她在一步一步走着模特步，从 T 台上向你走来。所以这个歌在你跑步的时候做热身啊，或者是跑的差不多，要中途把这个跑步变成一个快走的一个阶段，这还蛮合适的啊。跑的时候当它 BGM 也不错啊。真的是今天跑友朋友们这个卷起来了，陆陆续续在全国各地一边跑一边来留言啊。这个 Venus 说。奔赴辽宁营口八一圈马拉松现场，明天全程打卡，这是一个预告啊。黄小妞坐标天津，中年女空腹骑行30公里回来了，去喝豆浆吃油条啊，不来点嘎巴菜吗？这个30公里了，你吃2碗都没问题。还有这个云听用户伪字幕 AP 说，武威西郊公园跑步打卡，没有音乐之声无法跑步啊。我们很开心做你的跑步搭子。还有云听用户伪字幕42说，北京密云跑步打卡5.21公里，这些弟兄就是别的地方不知道，这密云跑步还真的确实挺合适的，哎，环境也好啊。这一节都是英文歌的时间，刚刚是帕姐，接下来还是这个英伦歌手，我们要出场的是 Sam Smith， 这个歌唱的就是那种你以为你是 the one， 你是唯一，但是呢最后才知道 I'm not the only one 啊。我们一起来听 Sam Smith， 史密斯你什么意思，来听这首 I'm not the only one。

现在是上午九点，我是周华健，时光匆匆，刀剑如梦。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珍惜此刻还在身边的那一个人。等一下

跟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王菲流年这首歌真的是写的编的都很好，听着歌真的可以听到像歌曲的名字一样，可以感受到时间的流动。我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还是高中生，然后还是用的 Walkman， 用的随身听啊，时间过得真快啊，20多年前，26年了差不多。这个歌当时这个专辑就是王菲的同名专辑，因为当时没有做一个整体的一个概念的企划，然后这个歌呢可能彼此之间没有那么强烈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感，所以据说当时王菲也不太满意。但是你看看她不满意的作品放在当今都依然是精品，但放在当时那个彼时的时间也是精品，因为她是王菲，她的规格和标准是不太一样的哈。她的80分可能是别人的100分，甚至是150分了啊。这首歌《流年》，9:06了，真的是时间的流动。动听无极限从6点钟开始，现在已经是第4个小时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陪伴您的是早上的动听无极限。周末愉快，我是 DJ 孙小钱。欢迎您收听节目的时候，手机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边听边聊。从早上7点钟开始啊，就是陆陆续续的有在跑步的朋友们打卡，然后又出现了这个骑行组啊，大家都是非常的健康的生活，相信身体都不错啊。奔跑的菲菲姐说，刚好听完王菲，奔跑的菲菲姐说来吧，打个卡，12公里完成，音乐之声跑友之家。然后还有叮铃当啷哈，这是他的 ID， 就是中老年骑行组打卡环柳叶湖33公里，这体力绝对不是中老年骑行组。还有夏日葵说听音乐之声骑行10公里，开启愉快的周末啊，真愉快啊。还有海棠飘飘问人家说，你们马拉松叫鲅鱼圈这么棒吗？鲅鱼圈是个地名啊，不是马拉松，就是那个地方办马拉松，所以它叫鲅鱼圈马拉松场，它不是说那个马拉松的主题叫鲅鱼圈，你是不是理解？可能还有叫锅包肉这个马拉松，是这也行哈、啊、你还别说可以尝试一下。因为这个马上要去看谢霆锋的演唱会了，所以接下来我们来听个谢霆锋的歌。谢霆锋其实有好多的作品，但是因为他又做厨师，录真人秀，又拍很多的还不错的电影，所以呢常常是模糊了他的一个职业生涯的焦点。包括他代表作也挺多的哈，谢谢你在1999啊，因为爱所以爱啊，其实他最经典的是他的这个粤语歌的创作，也是凝结了他的创作的时候的一些非常好的当时最有才气的呈现啊。3首歌都很不错，一个是像乾隆无用，还有一个是玉蝴蝶，还有这首游乐场，当然还有活着 Viva， 但活着 Viva 更有名一点。这个游乐场真的是算是他创作很成熟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代表作之一吧，也是那个活着 Viva 那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游乐场的意思就是拿它跟人生做隐喻吧，人生的旅程和情感的关系，就是讲的是游乐场可能是一些短暂的一些愉快和快乐，但是呢它有往复循环，而人生呢经常是无常，情感也会有得有失，讲的是这个主题。这个歌呢其中钢琴和电吉他包括鼓点在一起完美融合，真的是把那个情绪渲染得非常到位。谢霆锋的演唱也真的是既有一些成熟的心境，又充满一些少年气在里边。这个歌也是演唱会上的非常经典的，大家很喜欢的必唱的曲目，来听这首游乐场。

这是白兔翻唱小虎队的红蜻蜓啊，一代又一代的偶像组合啊，没有人永远年轻，但总有人正青春的感觉。也把这个歌可以送给这个曾经的小朋友，现在的大朋友和朋友，这个小朋友的家长朋友们啊。刚刚那首歌叫做《红蜻蜓》，是白兔翻唱小虎队的歌啊。说到青春，说到这样的一个时间的长河的话题呢，接下来我们来分享一则这个晚会的节目预告啊。我们的粤剧也是穿越百年，但是依然是焕发青春。粤韵华光，百念流芳，纪念粤剧诞生120周年主题晚会将在今晚19:30在央视戏曲频道首播，央视频 CMG 戏曲同步播出，6月6号21点在央视综艺频道播出。晚会汇聚全国16家顶尖院团、22位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近100位粤剧传承者，何赛飞、蔡浙飞、赵志刚、单仰平、李云霄、陈丽君、王斌梅、王君安、李敏、吴凤花、方亚芬、毛维涛等粤剧名家和新生代翘楚联袂献艺，完整呈现粤剧13大艺术流派风采，是近年来粤剧界规模盛大、阵容鼎盛、规格极高的艺术雅集。整场晚会以流派典藏、经典更续、守正创新、青春传承为核心脉络，13个流派代表性传承人同台献艺，演绎《梁祝》《西厢记》《貂蝉》《穆桂英挂帅》《双珠凤》等传世名段，尽显各派唱腔风骨，以艺术风髓。艺术精髓，兼具江南温婉意蕴与家国人文情怀，见证粤剧从粤地乡音走向全国，文脉远播四海的辉煌历程。晚会在坚守传统内核的基础上突破艺术边界，青年粤剧力量以新编力作传承梨园新火，展现传统戏曲与时俱进的创新活力，以科技换活经典，借助现代 AI 影像科技复原前辈大师舞台形象，几代粤剧人跨时空跨代际同唱经典名段《天上掉下个林妹妹》，让经典流传，文脉更续具象化。汇水仪式是本场晚会的点睛之笔，取自嵊州、上海、杭州、福州、南京5大粤剧传承地的活水，缓缓汇入舞台的粤剧长河装置，5地源流相融奔涌，彰显粤剧兼容并蓄的艺术特质，寓意全国粤剧人凝心聚力，再起新城。尾声百念婉转唱响，余韵绕梁，为这场双甲子艺术盛典画上温情而厚重的句号。从乡野道统间的浅唱低吟，到万人场馆里的满堂喝彩，从流派奠基的薪火相传，到多元创新的蓬勃新生，从坚守经典的匠心传承，到科技赋能的现代表达，晚会开辟传统戏曲创新传播与时代换新的全新路径，既是对粤剧120载岁月荣光的深情回望，更是立足当下面向未来的文化启程。晚会由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浙江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绍兴市人民政府联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总台浙江总站共同打造，欢迎大家届时收看啊。今晚是19:30在央视戏曲频道首播，央视频 CMG 戏曲同步播出，6月6号21点也会在央视综艺频道播出。这是粤韵华光，百念流芳，纪念粤剧诞生120周年的主题晚会啊。好的，继续来听歌，接下来两首歌是最近综艺当中的一个热门的曲目，热门的舞台，姐姐们的演绎各具风情啊，而且也彰显了这个歌是多么的不容易演绎。比如这首王心凌的《第一次爱的人》，都知道它甜，但是要甜而不腻，甜的有味道，而且这个歌呢听起来是那种甜甜的，好像很轻快，但是唱起来才发现真的不是那么容易唱，更加知道了这个歌和歌背后王心凌的努力和她的实力的彰显。我们来听这首很动人的少女情怀的《第一次爱的人》，后面还有许嵩的《惊鸿一面》。

这首歌叫 Kiss， 来自 One Republic。 不管是 One Republic 还是 Imagine Dragon 还是 Coldplay 啊，基本上听他们的歌都能让你一秒至少升到天空这个维度。有的是可以，比如 Coldplay 就是在宇宙翱翔了，然后是梦龙说是在云间穿梭。就是我觉得有的时候那种音乐平台上大家的评论真的非常的精彩，形容得非常到位，就是把你听歌的时候那种感觉给具象化了，要不怎么叫互联网嘴替呢。9:38，这里是 Muse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直播的是早上的动听无极限。大家周末愉快，我是 DJ 孙小钱。您可以收听节目的时候边听边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音乐之声的直播间，手机打开云听就可以了。小酒汤圆的美妈妈啊，她这刻意写的这个谐音，她说开启悠闲的周末，睡个懒觉啊，起来给梁小芝做煎鸡蛋包子，美美的享受早餐啊，挺好的，真幸福啊。然后仙石榴说一早上遛娃的有没有，应该有啊，这个孩子也挺早的，说明你们这家人都是早起者，很勤快的啊。云听护卫字母 RA 说听音乐之声三年了，第一次留言，啥时候咱周五来个谢霆锋专场啊，跪求谢霆锋专场开满3小时，谢霆锋演唱会也就3个小时啊，是确实挺过瘾的。还有共同度过说上午好呀，你是今晚去看谢霆锋演唱会吗？开心呀，月初了看了成都场，现在还意犹未尽，现场太震撼了。游乐场接着就播他好朋友陈奕迅的歌，现在去上瑜伽课啊。对啊，你看感受到我这个一个设计在里边了啊。还有是赵大鹅呀，说提前祝你下播快乐啦，五月上班的最后一天也是开心的一天，霆锋也等着你呢，跟魏导一起更新一条。哎，他讲了，对，谢霆锋后来这个有好几次的就是2开3开啊，所以他抢了票，我还真不知道他是哪一天啊，回头问问他看看是不是一天，但是到时候看看谁的位置好啊，我们拼一拼。但是他会比较会拍啊，看看谁的这个影像啊，我的全都是直出的，应该还是他这个科技与狠活容量高一点，他比较有经验擅长一点。我们继续来听歌，这一节都是给儿童和儿童的家长们的歌啊，因为我们都是从孩子成长为这个有孩子这样的一个过程啊。这首歌来自 MGMT 乐队啊，电子流行乐，这首歌也是在很多的美剧当中经常会有一些作为 BGM 来呈现，唱出了那种 Z 世代的成长的烦恼吧，因为流行文化爆炸，各种各样消费主义啊，包括这个社交媒体的发达，所以年轻人在这样的一个很日新月异的一个状态当中呢，确实是会受非常多的一些跟比如说跟80、90跟 Y 世代成长的环境不太一样，会有非常多的一些思考和困扰在里边。这首歌唱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主题，我们来听这首 Kiss。

这首歌一边播一边有听，我在问这是什么歌啊，这是张震岳阿岳远走高飞 2019年 发行的一个 EP， 他还是一个蛮真诚的实在的人，一般的 EP 就是一个歌两个歌，然后再做几个不同的编曲版本，还有一些可能会附送上这个相应的歌的一个就是伴奏卡拉OK， 但是张震岳这个是整整五首的一个 EP， 算是个半张专辑了啊，也是很真诚，而且里面都是一些新水之作啊。远走高飞就是这个 EP 的名字，也是这个 EP 当中更让人所熟知的一首歌吧，流行度更高一点，讲的就是在爱情当中的那样的一个单一视角的一个讲述，爱情当中的状态，而且 挺有意思，它有一个闭环，从开头唱远走高飞到最后远走高飞却回到原地，可能讲述的是一种心境啊。那到此呢，我们今天的动听无极限也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聆听和陪伴啊。从6点到10点4个小时，不同的朋友们在从事不同的运动啊，有的在骑行，有的在跑步啊，有的在通勤啊，有的在家这个做早餐，各自不同的状态，总之都希望大家周末愉快啊。而不要想起这首歌很有意思，叫做风暴， 这是也是以前差不多是CD和卡带交织的年代听过吧，我买过的唱片里的一首歌是小情侣吵架的内容，很好玩，是李心洁和任贤齐的对唱，差不多跟声音单品扬前后吧，很有意思。我记得就是两个人吵，就说你说隔壁那么吵，嗨，你心情都不好，隔壁没人住，你难道你不知道？很好玩，这个叫风暴，后面是孙盛希的分手吧。伴着两首歌呢，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我们周末愉快，隔周再见，拜拜。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生活中的平淡有时候是最难言的珍贵。上午10点，我是周华健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和你温暖相随。

激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一首非常江湖义气的歌，他唱出了一些豪情，也唱出了一点的温柔。来自王若琳的翻唱，这首歌是《当年情》。10:05，你听到的声音停留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继续来听友情岁月。
1: 舍不得说再见，一根烟后烟消云散。我想所有的轰轰烈烈总会有一天回归平淡。我们牵手时分化正貌，分手身材开始走形。爱是你陪我碰的酒瓶，爱是更忠贞的友情。我想照顾你一辈子，虽然不太会说情话。如果糖果代表青春，分寸的纸条在回避长大。

0: 周易的周是什么意思？
1: 为什么说学周易就像学数学？
2: 八卦分别对应人身体哪些部位？
3: 我们通过读周易就知道自己应该学习哪些品德，在现实中何去何从，遇到不同的境遇如何判断，遇到困难如何解决。
4: 它不仅是古老的智慧，更是实用的生活哲学。跟着名家听经典，掌握进退之间的处事法则。上云听 APP 搜索5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000年的一首作品，叫做《后来》，来自刘若英。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永远不会再重来。有一个男孩爱着那个女孩。2000年的你，是否听得懂这段歌词背后的深意？

10:39，声音停留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我是徐曼。接着听到刘德华这首歌《孤星泪》。

0: 孙子清醒地意识到战争的残酷性，在《谋攻篇》开篇提出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思想。所谓化干戈为玉帛，战胜于朝廷是也，这是孙子孜孜以求的军事艺术的最上乘境界，也是孙子兵法立足于战争又超越战争的魅力之所在。
1: 让我们读懂流传千年的典籍智慧，领悟东方谋略的至高境界。上云听 APP 搜索2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拌好啦。
1: 嗯，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不知道这首歌开端部分和周杰伦对话的那个人生的女孩如今在哪儿了，如今过得怎么样？我经常会想到这样一些问题，就是在这首歌《半岛铁盒》开始的时候，周杰伦问说：“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岛铁盒？”那个女孩说：“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这是2002年的一首歌，八度空间当中收录的歌《半岛铁盒》，时间是11:07，音乐好时光，我是徐曼，她是王菲，《百年孤寂》。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水是生命的源泉，城市的命脉。为了地球上生命的延续，请节约用水。

流芳纪念越剧诞生120周年主题晚会将于今晚19:30在央视戏曲频道首播，央视频 CMG 戏曲同步播出，6月6日21点在央视综艺频道播出。晚会汇聚全国16家顶尖院团，22位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近100位越剧传承者，何赛飞、蔡哲飞、赵志刚、单仰平、李云霄、陈丽君、王冰梅、王君安、李敏、吴凤花、方亚芬、毛威涛等越剧名家和新生代翘楚联袂献艺，完整呈现越剧13大艺术流派风采，是近年来越剧界规模盛大、阵容鼎盛、规格极高的艺术雅集。

刚才我们说到了周杰伦的半导体和那首歌，说到了歌曲开头那段 OS。 你知道吗，周杰伦的正式专辑当中很多作品里都藏着一些 OS 彩蛋，和电影当中大家觉得哎，是不是尾声加彩蛋才是最正确的位置，其实不是的，在整部作品当中隐藏的有趣的细节都可以叫彩蛋。而周杰伦的作品当中的 OS 彩蛋大部分是他和多年的搭档巨炮钟佐弘一起完成的。钟佐弘是第一代南拳妈妈的成员，也曾经担任过周杰伦巡回演唱会的音乐总监，这些 OS 为这些歌增添了很强的画面感和有记忆点的剧情。我们列举几个，除了刚才提到的半导体盒当中的那一段，巨胖问有没有卖半导体盒，店员说，你从前面右转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这个女生据说是周杰伦方文山在阿尔法时期的同事婉儿。在他的另外一张专辑《范特西》当中，《爸我回来了》这首歌里，支支吾吾的一个小男孩的声音，爸我回来了。之后呢，在副歌突然听到爆发了一声逆奏凯，这句话就是巨炮的配音。另外呢，在三年二班这首作品当中，训导处报道，三年二班周杰伦马上到训导处来，这个训导处的声音也是巨炮的配音。这些 OS 是歌曲的味道的水印，可以说串起了市井家和校园不同的一个个场景，也是杰迷们喜欢考证的小故事，津津乐道。你也可以一起来考证一下，把你做了很多功课找到的小故事告诉

即便是这样一首有点灰灰的情绪的一首歌，周慧依然用她5个加号的嗓音唱到超级甜。这首歌是《思念的翅膀》。

在这首歌里，周蕙的嗓音闪动着那种非常非常华丽的光泽，这是她的代表作之一了。11点43分，你听到的声音持续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正在直播。容祖儿，这种天真。提示你收听节目的时候，也可以来到音乐之声云听直播间，打开云听 APP 首页最上方搜索栏，搜索音乐之声直播间。如果你是月星听友，首页最下方右侧点击我的，进入个人页面可以修改个人 ID。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随在身边。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感受这份踏实的温暖。
1: 曾经深情你给了谁？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华光百念流芳纪念豫剧诞生120周年主题晚会将于今晚19:30在央视戏曲频道首播，央视频 CMG 戏曲同步播出，6月6日21点在央视综艺频道播出。整场晚会以流派典藏、经典更续、守正创新、青春传承为核心脉络，13个流派代表性传承人同台献艺，演绎《梁祝》《西厢记》《貂蝉》《穆桂英挂帅》《双珠凤》等传世名段，尽显各派唱腔风骨与艺术精髓，兼具江南温婉意蕴与家国人文情怀，见证粤剧从粤地乡音走向全国文脉远播四海的辉煌历程。

0: 时间管理并不是为了增加时间，也不是单纯的对时间做好划分和安排，而是在既定的时间内提高对时间的利用效率。只要我们开始拖延，就可能会产生一种惯性，而且越是拖延就越想要继续拖延。
1: 一部讲述时间管理方法的有声书，掌握生活节奏，越向更好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三轮，你不情无义无。

0: 人的精神世界是一块富丽的原土，需要相对独立，每个人都需要一些空间。人与人交往中保持适当的距离，既是一种礼貌，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我们要学会做到在保护自己隐私的同时，也尊重别人的隐私。
1: 一部讲述在各类关系中如何做好距离管理的有声书，帮我们在人际关系中找到舒适边界。上云听 APP 搜索2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月晕华光，百念流芳，纪念粤剧诞生120周年主题晚会将于今晚19:30在央视戏曲频道首播，央视频 CMG 戏曲同步播出，6月6日21点在央视综艺频道播出。会水仪式是本场晚会的点睛之笔，取自嵊州、上海、杭州、福州、南京五大粤剧传承地的活水，缓缓汇入舞台，粤剧长河装置，五地源流相融奔涌，彰显粤剧兼容并蓄的艺术特质，寓意全国的粤剧人凝心聚力再起新城，尾声百念婉转唱响，余韵绕梁，为这场双甲子艺术盛典画上温情而厚重的句号。

0: 留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现在是下午一点，我是周华健。走过风雨才懂那句医生朋友你会懂。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进那些心照不宣的朋友。

0: 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1: 一首经典，一抹时光，音乐下午茶。

力非常大的一首作品的演绎，就如果他在录音的过程当中，这首歌是来自 Mary J. Blige 的歌曲，叫做 Be Without You。 如果录音师在调说你给我一个30度的锐角，我觉得歌手可以直接给一个90度直角。很多时候这样一个表现能力确实是，尤其在舞台的现场演绎的时候，你会发现歌手和歌手之间那种表现能力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可能会收一些，当录音师或者制作人想要锐角的时候，他可能给出的是一个15度，当制作人想要一个180度的时候，往往才给出一个锐角之类的。但是有的歌手就是能给出这个大的爆发力，大于音乐制作人或者录音师想要的那个状态的。这里正在直播音乐好时光，欧系时段音乐下午茶。

0: 026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音乐专栏重磅来袭
1: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0: 网络全球顶尖新作首首精选绝不注水每三周一轮更新你的欧系歌单我们承包到底
2: Hi 我是 Lobo Join me and stay with us 好歌已经为你码满全部都在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Only on Music Radio

下午两点，我是周华健，为实现梦想风雨无阻。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坚持做自己的真心英雄。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

是不是也唱出了你的想法呢？有一种童谣式的旋律在里面，非常清新明媚的一首歌曲。郭靖在树上唱歌，时间来到了周六下午的14:05啊，不知道在这个周末你是不是也会允许自己短暂的不规整一下哈、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各位周末快乐，我是卓然，戴佩妮光着我的脚丫子。你

0: 宋国有一个养猴子的老人，家中的院子里养了许多猴子。
1: 肝胆子布，
2: 那叫邯郸学步。
1: 啊，可有一次我就发现老妈居然躲在房间里偷吃辣条。
3: 刘星离我们起码有1000公里远呢，你要再大大大声他才可以听见啊。
4: 5月30号到6月5号，上云听 APP 搜索61这个数字，儿童节专区限时免费听热门 IP 原创剧、睡前故事、大奖小说、儿歌，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昨天晚上在歌唱竞眼泪节目的舞台上面大放异彩的 JCJ 结石姐的这首 Press Tag。不知道大家昨天晚上有没有看她的现场的表演啊？相信很多的朋友在此之前对 JCJ 她的唱功、她的舞台表现已经有了非常高的预期和期待了。但是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昨天晚上啊，结石姐现场的表演，我相信还是不仅仅是震撼啊，也是打动了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哈。不仅仅是在现场给他投票的哈，也包括在电视机前、在网络前观看的很多的朋友，因为已经是完全从容、淡定、自然，人歌合一的状态，将自己的人生的阅历融入到他自己表现的歌曲当中。然后在歌唱记忆的部分，他这次也是运用到了很多音乐剧会有到的一些语气词，让他有着非常丰富的肢体的语言和表情啊，所以他的可观看性也是非常的强。昨天晚上你还喜欢谁的表演呢？继续迎来的这一位有长进。

0: 周易的周是什么意思？
1: 为什么说学周易就像学数学？
2: 八卦分别对应人身体哪些部位？
3: 我们通过读周易就知道自己应该学习哪些品德，在现实中何去何从，遇到不同的境遇如何判断，遇到困难如何解决。
4: 它不仅是古老的智慧，更是实用的生活哲学。跟着名家听经典，掌握进退之间的处事法则。上云听 APP 搜索5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所有的音乐时间来到了5月30号星期六下午的14:48，你正在锁定的这个声音依然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我是卓然。下面这首歌有着一个圆舞曲的节奏和风格啊，可以翩翩起舞了。这首歌来自陈慧娴，《明日有明天》。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放弃。有时候人生的转折点往往是因为遇见了某个人。此刻是下午三点，我是周华健，我们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因为好音乐遇见了

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时间来到了星期六下午的15:05，不知道此时此刻电波前网络前的你是在出行的路上吗？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 Eric 周兴哲 Let It Go， 开启了我们这个小时的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的热曲声飞扬。各位继续周末快乐，我是卓然。看到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这位朋友他的 ID 尾号是 TW， 他说今天呢是儿子8岁生日，我们正在带他出去玩的路上啊，听着音乐之声，我们一家都非常的开心。祝我的宝贝生日快乐，一生自由。好像我们已经听过了太多哈，家长给小朋友的祝福是学习进步啊，健康成长啊，但是啊，8岁祝他一生自由，感觉这个很别致啊，格局也打开了。我感觉到你应该是属于那种特别愿意放手让孩子做自己的非常开明的家长，是不是啊？知道给孩子的爱呢，不是说要把他框在自己画的圆圈里面，而是他即便走远了，未来走得更远了，飞得更高了，回头的时候家永远是那个他最温馨的港湾和底气啊。 Jay Sean 这首歌That's fine， 也欢迎各位朋友继续来到云听 APP 啊，白云的云，好听的听，可以在首页搜索音乐之声，来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听节目的同时，也可以分享你的听歌心情。

实时的敲在我们的耳膜上啊。来自周笔畅的这首歌叫《别醒来》啊，说是叫《别醒来》，其实是一个反话，就是催促你醒过来，不要做那个装睡的人，就是醒醒吧啊，哪怕醒了之后可能要面对不完美啊，要面对很多还没有完成的一些事情，但是呢，也比你永远啊装睡要强，让你从假装里面挣脱出来之后，这是艾娃萧亚轩、提倡你要在真实当中发光。闪闪惹人爱。

这首歌呢是收录在陈绮贞2000年的专辑《还是会寂寞》当中。那个时候呢，陈绮贞是非常希望走出属于自己的一条音乐风格路哈，整张专辑是比较融合 Bossa Nova 摇滚，还有一点点电子实验的味道。我们刚刚听到这首就是带着 Bossa Nova 的底色哈，歌名叫《下午3点》，然后他在歌曲里面唱下午3点以。

前吃早餐的时间哈。这个非常不寻常的时间安排，不知道在这个周末你是不是也是这么样的不循规蹈矩的一个作息呀、啊？看到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啊，这位朋友叫方龙胜，他说今天是二建考试的日子，老婆已经43岁了，还坚持坐在考场，祝他顺顺利利。哇，好酷啊！爱人在考场，然后你现在在担心着，又在祝福着，可以想想看啊，一会儿考完试了之后啊，怎么样犒劳一下老婆哈？去哪儿吃个晚餐？或者呢，理直气壮的可以来一块高热量的东西。这首歌送给你哈，Mascara巧克力蛋糕。

面看到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这位朋友，他叫成都厉害，他说坐标成都，一看就是成都的朋友啊。他说下午无聊，在家里拿着爸爸的手机听音乐之声啊，看来是一个小机灵鬼啊。你多大了呀？成都确实很厉害啊，正如你的 ID 的名字，厉害的地方不只有火锅串串呀、大熊猫啊、茶香啊、麻将声啊。来，再来听听在成都诞生成长起来的这支乐队啊，真的也是西南地区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摇滚乐队之一了。然后他们的音乐就是有着非常摇摆的、让人一听就很愉悦的雷鬼节奏。海龟先生这首歌《微笑》。

0: 元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

0: 惜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最真的梦不一定关于远方，可能就在我们平凡的日子里。我是周华健，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你现在是下午4点。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听到这首歌 Say You Love Me， 来自铁珠堂的 Jason 和 Lara 梁心怡的合唱。时间来到了星期六下午的16:06，你正在锁定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我是卓然。小雨宋念宇，说分手之后。

这首歌来自徐佳莹，自己作曲，葛大为填词，名字叫《不难》。感觉徐佳莹就是非常擅长用平静的语气去演唱最心碎的事啊。刚刚这首歌在用"不难"这个词反复的去戳。

戳穿明明很难的真相。下面萧敬腾的翻唱歌曲，让这首歌更加的有力度和张力。这首歌《倒带》。

0: 孙子清醒地意识到战争的残酷性，在《谋攻篇》开篇提出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思想。所谓化干戈为玉帛，战胜于朝廷是也，这是孙子孜孜以求的军事艺术的最上乘境界，也是孙子兵法立足于战争又超越战争的魅力之所在。
1: 让我们读懂流传千年的典籍智慧，领悟东方谋略的至高境界。上云听 APP 搜索2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户外骑行是一件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的运动项目，自行车运动是一种耐力运动。首先要带上足够的水，第二要注意防晒，晒黑不要紧，关键是不能晒伤。第三，在长距离的骑行，高温缺水使得车手很容易耗尽体力，注意随时补充能量。骑车锻炼时不要选择市区马路作为锻炼地点，因为汽车尾气及尘土对运动中的人危害极大。骑车必须戴头盔，因为头盔能有效降低摔下车时发生脑震荡的几率。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们一起加油。

北京时间的16:20，你正在锁定的依然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直播的热曲声飞扬，我是卓然。说到苏打绿，很多朋友第一想到当然是他们的灵魂人物啊，主唱吴青峰。但是除了青峰之外，其实乐团当中的很多的乐手，也会贡献出自己的非常出彩的创作的作品，尤其是苏打绿他们音乐当中那种独一无二的一些古典气质，很多都是因为流淌在阿公龚玉琦，苏打绿的键盘手兼中提琴手啊，他的指尖上的。阿公是从4岁的时候就开始学习古典钢琴，然后他在音乐的编排上面经常是充满了学院派的精致的那种气质。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就是来自龚玉琦的词曲创作，如果凝结就是爱，来自

月下，谢谢，让我们认识了这么多可爱的人。我们这一次来是来做最后的谢幕，请再给我最后一点点时间，我现在不想停下来，我以后也不想停下来。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您，正确设定空调温度，一般夏天制冷设定为26度左右，冬天制热22度为宜。同时要定期清理过滤网，节能的同时效果也会更好。

我爱我的音乐，16:34，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上个小节最后我们听到的是回春丹乐队啊现场版本的鲜花，继续迎来李玖哲08年的专辑不完美的同名歌曲。

这首歌来自李玖哲自己作曲，不完美，对，在不的后面呢打了一个逗号，感觉就像是在完美面前踩了一脚刹车，在一段关系当中被对方盛赞的太完美，而对方的期待又压得你喘不过气啊，心里可能想说我也并不是超人，我也会犯错，在完美的光环之下其实也是有着不完美的缺口。离开的那个人是否也像是化作了一段再也挥之不去的旋律，一直在脑海当中盘旋不停。这首歌来自陶喆。

众所周知，这是一首用前女友的名字来命名的歌曲。陶喆把一段真实的感情封存在旋律当中，这大概是属于音乐人很浪漫，但是同时也很心酸的纪念方式。下面这首歌同样也是以名字来命名的歌曲，只不过严泽欢的这个人物是出现在他的幻想当中，凯莉。

0: 自己，那个自己就可以。
1: 时间管理并不是为了增加时间，也不是单纯的对时间做好划分和安排，而是在既定的时间内提高对时间的利用效率。只要我们开始拖延，就可能会产生一种惯性，而且越是拖延就越想要继续拖延。
2: 一部讲述时间管理方法的有声书，掌握生活节奏，越向更好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全新音乐专栏重磅来袭
4: ，Global Top Ten New Tracks，
3: 网络全球顶尖新作，首首精选，绝不注水。每三周一轮更新，你的欧系歌单，我们承包到底。
5: Hi， 我是 Lobo，Join me and stay with us。好歌已经为你码满，全部都在 The Global Top Ten New Tracks，Only on Music Radio。

听到这首歌来自谢震廷，收录在他的《查理》这张专辑当中 You Found Me。 时间来到了5月30号星期六下午的16点50分，你正在锁定的这个声音依然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热曲声飞扬，我是卓然，陪你听歌到今天傍晚的7点钟。帅气的电吉他声音来了，梁博，月亮。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5: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8: 铁蚁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14: 劳在闪光。
1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

这首充满玩味儿的 funky 舞曲是来自宇宙人乐团，这首歌叫《陪我玩》。之前是庾澄庆带来的《侯喜帆》。时间来到了17:09，你正在锁定的这个声音依然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这里是热曲声飞扬，我是卓然。各位继续周末快乐啊！希望我们的歌曲可以给你的周末助助兴啊！下面这位啊，是兼具唱功和综艺感的曾沛慈。黑框眼镜

开车过程中，如果遇到路口或者学校附近，即使没有红灯，也请您适当降低车速，留意观察交通状况，稳步通过。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对您的付出表示感谢。

听到的这个清澈又倔强的声音来自郭采洁，这首歌也是他自己参与词曲创作的 I Need You。 不管是郭采洁还是即将迎来的魏如萱，他们的声音当中都是有着一种独特的娃娃音的质感，但是千万不要被这样的声音特质所骗了哈，他们的很多的作品当中都藏着非常倔强的内核，澎湃的激情，非常有态度的气质啊！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魏如萱，《一万个不回头的方法》。

光百念流芳纪念粤剧诞生120周年主题晚会将于今天晚上19:30在央视戏曲频道，也就是 CCTV11首播，央视频 CMG 戏曲同步播出。6月6号晚上的21点在央视综艺频道 CCTV3来播出。那这台晚会汇聚了全国16家顶尖乐团，22位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近100位粤剧传承者，包括何赛飞、蔡哲飞、赵志刚、单仰平、李云霄、陈丽君、王冰海、王君安等等等等哈，这样的一些粤剧名家和新生代翘楚来联袂献艺，完整的呈现粤剧13大艺术流派的风采，可以说是近年来粤剧界规模盛大、阵容鼎盛、规格极高的艺术雅集。王菲和那英的合唱《生命之河》。

星期六下午的17:27，欢迎你持续锁定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这里是热曲声飞扬，我是卓然。下面这首非常明媚的歌曲，可能会让很多的朋友想到恋爱初期那种试探和幸福啊，有一点不确定，但更多的是期待。莫艳玲《宅情歌》专辑里的《爱一点》。

听到这首歌莫艳玲自己作曲的《爱一点》，虽然叫《爱一点》，但是能够从莫艳玲的歌唱当中感受到那种倾囊而出的勇气。而继续迎来的这首歌叫《只爱一点点》啊，巫启贤和方力仪的合唱，这首歌让人感受到更多的当然就是分寸和边界感，而且他们两个人的声音交织在一起，就是有一种互相呼应但是又各自独立的感觉。

17:4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我是卓然。上个小节最后我们听到的是张学友和许慧欣的合唱啊，对唱版本的《爱是永恒》。其实迎来的这首歌，他已经20岁了，2006年的作品，王雅君的词曲创作，张韶涵，《隐形的翅膀》。

张韶涵《隐形的翅膀》，相信很多的朋友都被这首歌所打动。而其实这首歌曲也是凝结了两个当年啊非常热爱音乐的女孩，她们初入歌坛的真实的心境。当这首歌曲的词曲作者王雅君写这首歌的时候，当时只有23岁，还算是一个制作助理。然后那个时候的张韶涵呢，也是出道不久的新人。然后两个人也是从早到晚呀，一起工作呀，一起录音。然后在唱片界这样的一个大环境当中，是属于关系非常密切的战友啊。一个是创作上的新手，然后一个是在歌坛资历尚浅，然后都是有一些成绩。也有一些挫折，所以刚刚《隐形的翅膀》可以说也是他们俩彼此鼓励的一首歌了。当年也是初入歌坛，这是林俊杰《月行者》专辑当中他自己作曲的歌。

0: 网罗全球好歌，力推最新热单。And this is
1: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0: right here on Music Radio。 我要我的音
2: 乐。 Hey everyone， 我是 Lobo。 歌荒的时候人比荒，听到我们的开场那就是一种救赎感。欢迎各位来到本周的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紧接上周，我再带着全球的另外五首新歌推荐来咯。 Speed up, let's get the party started。

0: Number five，
1: 本周第五位是一对老搭档的再度回归 ，Post Malone 和 Morgan Wallen 的魔龙组合带来的 I Ain't Coming Back。两人的上次联手要追溯到2024年，一首 I Had Some Help 是 Post Malone 跨界乡村的成名作。也就是在那个夏天，他和 Morgan Wallen 联手把 Billboard 榜单顶穿炸翻。两个人私下也是多年的老朋友，因为那次合作一炸，粉丝就没停过催更。说来时间也快，两年之后轮到 Wallen 的新专辑 I'm the Problem， 再请老兄弟 Malone 回来了。 I Ain't Coming Back 的风格就是 Wallen 最拿手的那套乡村摇滚，粗粝的嗓音加南方的意象， Post Malone 接唱的那段副歌就像往歌里面镶了一层流行的金边，两个人混起来的合唱那个味儿还是正。本周第五位推荐给你 Friendship, Country and No Looking Back from Morgan Wallen and Post Malone, I Ain't Coming

0: Number four.
1: 本周的第四位是 Don Toliver 的 E85， 熟悉的名字又来了 ，Don Toliver。说这首歌前呢，得先说一件事儿，就是在前段时间 ，Don Toliver 刚凭借一首 Body 登顶 Billboard Hot Rap Songs 的榜单，结果 E85 接上来又是同一榜的冠军，连续两首冠军，三周内搞定。你说他现在是什么状态？自然是光环加持，飞龙在天的感觉嘛。E85 是专辑第一首的 intro 曲，而专辑另外十七首歌全部登上 Billboard， 看来这旋律说唱的风格是真的被市场肯定了。他的新表哥 Travis Scott 亲自下场做制作人，往里面灌的是厂牌的那种独一无二的氛围感，迷幻沉浸，用 lay back 拖着人往前走。这首歌当周在流媒体播放量冲到了1250万次，现在还不听真不应该了。本周的第四位 Two chart toppers in 3 weeks， Don Toliver is not slowing down， From Don Toliver E85。

Number three。本周第三位的推荐说起来有点意思，这是一首20年前的歌，叫做 Give It Up To Me， 来自 Sean Paul 和 Keisha Cole。 你说多奇怪，20年前的歌很多人都把它忘了，这歌又突然被另一代人重新爱上，变成 Brand New Track。 这也充分的说明好的音乐就是会轮回的。介绍一下演唱者 Sean Paul，听着发音有点像哈哈山炮 sorry， 但其实呢他是牙买加的鬼王，雷鬼的鬼，当年把雷鬼节奏带进了全球流行市场。 Keisha Cole 灵魂味十足的 R&B 歌者，他的声线恰好接住了副歌的那一段 hook， 两人一强一弱在这首歌里面配合的天衣无缝，无懈可击。20年前这首歌曾打进了 Billboard Hot 100的第三名，最近的这首歌被网上的年轻一代再挖出来，在英国单曲榜直接冲回第30位，刷新了他20年前的最高排名。英国金唱片认证 ，Spotify 播放量超过3.5亿次，经典不会老，只会换一批人爱上它。本周我们的第三位推荐 ，20 Years Old and Still Breaking Records from Sean Paul and Keisha Cole。

Number two， 本周第二位是一个你从少年时代就认识的名字，那就是 Harry Styles。这个英国男孩十几岁进 One Direction， 单飞之后一步一步把自己做成了全球流行乐坛的标杆人物。三张专辑，三次大奖提名，《Fine Line》那张专辑到现在还是很多人心里的神专。最近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呢，看到他身边的很多朋友接连结婚，突然就想认真的安定下来了。这首歌就是从这儿来的，《American Girls》，80年代复古合成器的底子，加上他标志性的那种浪漫劲儿，副歌一出来就知道是他，《The One and Only Style of Harry Styles》。这首歌今年三月刚刚发行，热热乎乎的为你推荐。He's back and he's still as it was from Harry Styles, American Girls.

0: Number one.
1: 到了本周第一位的推荐了，恭喜的是英国雅雅 Olivia Dean，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我们曾在第一期的节目里面就推荐过她的 Man I Need， 让大家感受过她声音当中那种与生俱来的 chill。 然而这首歌的魔力只能说更强。 Olivia Dean 她生在伦敦，嗓音是那种天生做灵魂乐的材料，一股子天鹅绒的质感，不用使劲往里塞情感，情感自己就往外溢。再加上这首歌唱的就是女孩子面对另一半的时候的那种自信，大大方方地告诉对面的小帅，爱上我其实很容易。自信的女人可真的是太有魅力了。 So Easy 收录在她的专辑 The Art of Loving 里面，这张专辑一口气送出了三首 UK Top 10，其中 Man I Need 和 So Easy 加上另一首，就在同一周同时占据英国单曲榜前十，绝对的再版 Adele。 今天这首后劲儿特别大，当仁不让成为本周的第一位的推荐曲。 Olivia Dean The voice that makes everything look shining From Olivia Dean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0: 这五首听不够的话呢，那就再等下周，源源不断的新歌都已经准备好了，你只需要记住一件事，锁定我们，守住收听， Always stay with us. This is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only on Music Radio. 我的音乐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奢

0: 是不是感受到了深海当中那种暗潮涌动的气息？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也是有着非常冷冽的合成器的音色啊。听到的歌曲来自 Lexi 刘伯欣带来的 Manta。 时间来到了周六傍晚的18:04，你正在锁定的这个声音依然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各位周末快乐，我是卓然。这首自传体式的歌曲来自李宇春，西门少年。
1: 那就从这座城市的西门开始，有一条该沿少年们曾奔跑，摔流血不止。红色大门外杂乱无序的野草种子，是我耳濡目染到最原始坚韧的性子，未能经历时间洗礼的骄傲之子，还远远读懂青春不死。那一首诗，灰头土脸狂奔涌，不知疲惫的日子，妈和爸狠狠闪过屁股上几棍子。

我打喺车度，一滴都唔好滴出嚟啊！唔系今次我打死你啊！

是不是脑海当中突然就浮现了那样的一个非常淡定从容开着车的藤原拓海的形象啊？刚刚这首歌真的是松弛和紧张感并存啊，来自周杰伦的《漂移》。好像一连听了三首都是暗色调的歌曲啊，继续迎来绝对是高饱和度高明度色系的歌，王心凌《爱的天灵灵》。

0: 宋国有一个养猴子的老人，家中的院子里养了许多猴子。
1: 肝胆子布，
2: 那叫邯郸学步。
1: 哈，可有一次我就发现老妈居然躲在房间里偷吃辣条。
3: 刘星离我们起码有1000公里远呢，你要再大大大声他才可以听见啊。
4: 5月30号到6月5号，上云听 APP 搜索61这个数字，儿童节专区限时免费听热门 IP 原创剧、睡前故事、大奖小说、儿歌，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在央视戏曲频道 CCTV 十一首播，央视频 CMG 戏曲同步播出，然后在6月6号晚上的21点在央视综艺频道 CCTV 三来播出，然后整场晚会呢有13个流派代表性传承人同台献艺，为大家来演绎像梁祝啊、西厢记、貂蝉等等啊传世名段，可以说尽显各派的唱腔风骨和艺术精髓，也欢迎大家来关注起来。齐秦这首歌《直到世界末日》。

唱英国歌手的一首歌曲，名字叫《直到世界末日》，可以说在齐秦的作品当中也属于比较恢宏的歌曲，有着一种庞大的叙事。18:23继续迎来的这首歌，来自萧敬腾翻唱齐秦的作品啊，然后也是采用了同期录音的形式。对，乐队呀，人声是在同一个时空下录制的。我们来听这首《袖手旁观》。

北京时间的18:36，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我是卓然。上个小节最后我们听到来自郭顶的那首《凄美地》，大家可以继续来到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来分享你的听歌心情啊！当然，新浪微博搜寻 DJ 卓然，也可以留言给我。程小姐她又说了，我们这个小时第一小节的歌啊，都很适合跑步。然后上个小节听到了萧敬腾的《袖手旁观》，徐佳莹的《绿洲》，然后说这两首歌就比较不合适了啊，跑着跑着心酸了，流泪了。怎么说呢？不管是跑步吧，还是能哭出来，都是排毒，挺好的。下面的这首歌，保证你不心酸不流泪，然后边跑步还能边跟着哼。蔡琴她的成名作《读你》。

我们告别了蔡琴的这首《读你》之后，继续迎来的这首歌，来自蔚蓝翻唱蔡琴的《你的眼神》，然后也是把它编成了一个粤语的版本啊。感觉和蔡琴非常有阅历的歌声完全不一样的是，蔚蓝特别像是坐在教室的窗台上憧憬美好未来的那种邻家女孩。

上个小节我们听到的那曲深情的合唱啊，是来自张智霖、尹正和张静三位在舞台上的一次合作，他们翻唱蔡琴的一首歌曲《给电影人的情书》，当然也是融合了他们三位作为演员的演艺心路。18:48，乐曲声飞扬迎来的是梁静茹《小爱情》。

表面上是唱给那些曾经即便受过伤但是心里的那团火还没有熄灭的朋友听的歌曲啊，梁静茹的小爱情，但是从中你也可以读到一个女人从她的青春期到成年再到成熟的不同的生命阶段也都刻画出来了。告别了小爱情之后，继续迎来周深，要不要一起合唱《小美满》？

周深这首歌想美满，时间来到了星期六傍晚的18:55。今天卓然五个小时的音乐陪伴要暂时告一段落啦，稍后的时间要把直播间交给我们的 DJ 景伟，留下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许巍的《完美生活》，非常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一首歌，收录在许巍《时光漫步》专辑当中，他自己的词曲创作，没有回避内心的矛盾，甚至听上去里面的内容也不一定多轻松，但是它就是非常的辽阔哈。拥抱这个世界带给你的不确定性，把它尽量活成靠近自己的完美生活吧。祝大家周末过得愉快，心情灿烂，我们回见喽。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忘忧草开在路边，提醒我们苦过了就会甜。现在是晚上七点，我是周华健，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等待花开的那一天。

刺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New Music 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

跟你们一起听歌，即将进行五个小时的听歌的这样一个很有仪式感的一个状态下，我真的非常期待大家能够在星期六的晚上啊，分享到很多美好的听歌心情。先来跟茉莉妈妈打个招呼。在昨天我没有上班的日子，刷小某书竟然刷到了茉莉妈妈的小某书。我看到你家装修的那个风格，还有你的设计的那个衣帽间，我真的快羡慕死了啊，非常非常的喜欢。然后我一下子刷了好多好多条都是你的，基本上你们家什么样子我都知道了，哪个角落放什么东西，甚至我在看茉莉的那个书架上，还有是你家书房的那个书架放什么样的书我都在看。你说刚刚听到墨菲定律乐团的歌曲啊，把月亮装进纸杯，好适合此刻北京夕阳西下的这个周末的傍晚，非常的惬意美好。嗯，午夜不登楼说晚上好，今天又能够听到你的声音真开心啊，我也喜欢听你的分享。我记得上次你是在微博上分享的那首歌，我好像还播了是不是，注册个有趣的名字。牙医晚上好，我现在看到你我就有点压力大，要不要下周挂个号去看一下我的龋齿呢？周末愉快啊。铁花晚上好，还有苗世宇晚上好，玫瑰的故事晚上好，还有李斌，跟各位朋友们打招呼哈，你们随时可以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分享你们周末的好心情，还有听到哪首歌戳到了你的内心，也可以随时来分享听歌的心情。19:13，听到的这首作品来自陈楚生《荒野国王》。

Change 来自曾比特，这是 Mike 在低谷时期创作的一首歌曲，就是那个时刻他觉得心情很低落，该怎么走出这种低落的状态呢？然后在歌里面他说，哪怕是穿一件新的衣服再次出发，其实也是一种改变吧，这种改变大概就是从外在的一些调整，然后逐渐的过渡到内心哈。哎呦，我们这个听歌的节奏好像随着天色变暗逐渐慢下来，越来越内心戏了哈。对，改变可以随时启动，你可以随时在周末的这个美好的让你放松的时刻啊，稍稍的调整一下你的心理节奏，整个的状态慢下来，松弛下来，然后我们以更好的状态迎接下个周，下个周一，迎接六月份啊，朋友们。我突然发现，真的我这个上班的节奏就是上快一周慢一周，快一周慢一周，然后马上就跟大家一起迎接新的一个月份，新的一个季度等等等等，这个真的就啊，每次来上班都是会发现大家很大的变化啊。来看看有没有新朋友，影宝影就是奇影双宝说，今天是听到了新的主持人的声音啊，很俏皮，心中有一种莫名的欢喜。你是说我心里哦哦，你是说心中很喜欢，有一种莫名的喜欢啊？谢谢，我也喜欢你这条留言。从你就是生活说，我们这边天还挺亮的，都没有意识到这是傍晚，这是黄昏的时刻了啊！真是周末的节奏一下子就慢下来了，所以就没有觉得时间过得快啊。然后希望一直都是天亮可以在外面玩耍的节奏啊。茉莉妈妈说，我和雪孩子也是在小某书当中找过警卫，没有找到，然后结果互相找到了对方。对，我没有发过内容，只是有一个号，然后就会偷偷的看。对，我不发。就所有的内容都在微博上呈现啊，朋友们，如果想关注我的新媒体账号，就在微博上找王字旁的景，火字旁的伟。何处不相逢，晚上好。小瑞晚上好。风风雨雨来时路晚上好。还有二龙胡浩哥晚上好。逆风的蔷薇，我现在说晚上都有点不太习惯啊，外面天色还行呢，就是那种深蓝色。Nicholas 说，我的周末不太好呀，儿子找同学去玩了，媳妇儿带着闺女参加兴趣班，就把我一个人放在家里，发现好像已经不知道该怎么跟自己相处了，那就来办公室里处理一些不太着急的工作吧。你这很多朋友都非常向往在周末的时候能够独享单身快乐啊，就能够在音乐当中尽情的听歌了。 Nicholas 怎么回事？来，如果说你是一个粤剧爱好者哈，接下来这条口播大家注意一下哈。我们今天晚上有一个纪念粤剧诞生

生120周年的一个主题晚会，19:30的时候会在央视的戏曲频道播出首播，那央视频 CMG 戏曲频道同步播出，然后6月6号21点在央视综艺频道也会播出。那这才晚会呢是汇集了全国16家顶尖的院团，还有22位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近100位粤剧传承者共同的参与，也是完整的呈现了粤剧13大艺术流派的风采，是近年来粤剧界规模盛大、阵容鼎盛、规格极高的一个艺术雅集。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观看哈，19:30还有5分钟的时间。那大家可以继续回到音乐当中，不知道此刻你是正在回家的路上，还是说正准备出去玩哈，都可以随时在节目当中来分享。白云的云，好听的听，搜索音乐之声就可以来到我们的互动直播间啦。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奥日奇愣，我会找到你。第九名，锤娜丽莎，成为自己。
2: 我们能成为想要的自己。
1: 第八名，阿利普，等风来的人。
2: 都是等风来的人，上上下下又有什么不同。
1: 第七名，泳儿，散光。第六名，郭靖，半日闲。第五名，吉克隽逸，下一位。第四名，刘宇宁，天青树。第三名，墨菲定律乐团，指星星。第二名，田宏杰，挂念无用。第一名，周华健，那一夜。
0: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私有时刻来自曾舜晞。上周在 TOP 唱片行给大家介绍了这首歌所在的专辑《夏日戏剧》，当时很多朋友都说这张专辑夏日的氛围感很浓哈，尤其是那首《炎炎夏日》。然后我看了一下榜单，昨天晚上没有陪大家揭榜嘛，昨天这首歌《夏日》炎炎夏日》是排在第11名啊，新歌上榜已经是一个不错的成绩了。但是说实话，我在这张专辑里面其实还挺喜欢这首《私有时刻》的啊，就是有时候会超过那个炎炎夏日，也大概是因为今天是周末吧，就听到这首歌里面所唱到的雨夜呀、落日啊、晚风啊，这些独处的时候你才能够去观察，或者说才能够注意到的一些自然意象的时候，就非常的有感觉啊，就是那种松弛是很自然的，不是说你在周一到周五这个工作日的时候忙里偷闲，而是真正的享受这种慢下来的时光啊。歌里面一直在唱 slow down 等等等等，所以这种自然的松弛出来的歌声听到耳朵里的时候真的是无比的惬意。虽然我在上班，但是我已经找到了下周休息的感觉了。今天也在上班的有海纳百川哈，你说今天加了个班，总算是把这个月的工作都做完了，财务工作者非常辛苦，刚回到家赶紧过来打卡，开启快乐的周末听歌时间。Nicholas 说上周在榜单当中听到了曾舜晞的作品，然后今天在听，感觉这个咬字发声好像都舒服了一些些，属于二听钟情的歌啊。川西庄的暴兔晚上好，你说熟悉的声音又回来了啊，我不是就昨天没上，我这一个星期一直在上班呀、朋友们啊，搞得跟好久不见似的。朱四个有趣的名字说，下周如果没有特别的安排的话，还是去检查

后那个注册个有趣的名字也跟大家说，大家一定要有固定洗牙的这个习惯，如果把这个习惯坚持下去啊，很多人都可以实现8020的这个目标。后来他后面括号备注了一下说8020就是说你80岁的时候还有20颗健康的牙齿，这是牙医们最希望很多朋友能够做到的。哎，可是大家牙齿都好的话，是不是就没有人去找你们看病了？呸呸呸！粉墨人生晚上好，我记得你啊，这总是要点那首歌。如果当时库里有，我一定会播给你听的啊。没播那就是我没找着啊。尾号是 DVL， 说是的，我在户外刚刚跑完6.66公里，非常放松的周六的夜晚，所以这个尾数也得跑个6。赤米白眼晚上好，你说也是刚下班回到家里休息，跟警委一样准备补个牙。好，我下周一定去。The One Crazy Rabbit， 你说刚刚是浮上水面吗？一直在潜水听节目，给你打个招呼哈，晚上好。还有肥美大闸蟹说，听说菊萍姐姐今年六一儿童节好像是准备退休是吗？哦，我都不知道。你说我的青春感觉要结束了似的，天哪！我一会儿帮你确认一下这个消息啊，这不能随便说。但确实就是很多节目或者说很多的现役的主持人啊或者歌手，他们大概就是要休整一段时间也说不定哈、啊、可能在某个特殊的节日他们又回来。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是需要好好上班也需要好好休息的啊，周末就是休息，另外就是如果你这段时间一直在加班也需要一个长假。此刻你是什么样的状态，在哪里听歌，可以随时在节目当中分享。刚刚上线的欣欣说，昨天晚上警委没在，我们家可热闹了，二舅的生日，全家好友聚在一起吃生日大餐，啊，真的是太开心了。好的，我觉得上半年是不是，哎，马上就进入到下半年，我看6月，1、2、3、4、5、6，天哪，马上就6/1，然后就要下半年的节奏了是吧？好快。君友晚上好，继续听到这首歌，来自许哲佩的《微光》。

0: 孙子清醒地意识到战争的残酷性，在《谋攻篇》开篇提出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思想。所谓化干戈为玉帛，战胜于朝廷是也，这是孙子孜孜以求的军事艺术的最上乘境界，也是孙子兵法立足于战争又超越战争的魅力之所在。
1: 让我们读懂流传千年的典籍智慧，领悟东方谋略的至高境界。上云听 APP 搜索2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你是我最喜欢的人类，杨英格和魏如萱。这首作品杨英格当年只是写了英文歌词，后来邀请娃娃来唱的时候，娃娃又为这首歌填上了中文的歌词，后来格格就说，哇天哪，好像一下子就升华了歌里的很多情绪啊。然后他们两个第一次合唱这首歌好像是吃完火锅在马路上来一起合作，因为如果你好好听的话，刚刚这首歌录音室版本其实是他们两个单独录的，并不是说两个人同时啊同时进行，所以就这种默契，或者说这种不需要对眼神也不需要跟对方见面聊就可以把一首作品做出来的这种风格的作品，大概就是比较适合在审美艺术审美上，在很多事情的这个标准上是比较一致的音乐人哈。我觉得只要大家心领神会，哪怕是一个很小的表达都可以戳到对方啊，就这种就是对的人吧，或者说是同类啊。也希望大家在听到这些歌的时候，如果刚好也被你喜欢，你一定要告诉我啊，因为我们是同样喜欢听这首歌的人，可以在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互动。白云的云，好听的听。穿西装的暴兔说，开着车吹着风听着歌好惬意，儿子在旁边跟我说，今天月亮可真圆呐、啊、今天好像是14吧，昨天好像13啊，就是农历，是不是？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但是我确实记错了，从几月份开启下半年。刚才有朋友提醒我说，六月份还没有到下半年，但它是一个转折吧，就一到六月份，你看到六这个数字就感觉这一年过半了啊，从七月才正式的进入到下半年啊。朋友们别着急啊，还有一个月，还有两周的节目，对，我还有两周的节目啊。努力做自己说，武汉这周的天气还是挺舒服的，早晚穿一件薄薄的外套，然后户外的体感还是不错的，白天的温度比较高吧。这是猛踹瘸子好腿，微博上可以关注我哈，王字旁的景，火字旁的尾，非常喜欢你喜欢我。猎鹰7177说，大家好，我在云南昆明，我们这边下了点小雨，微冷啊，听到格格的这个歌是不是更适配此刻的这个天气呢？Kiss， 你说19岁开启了导游生涯，15年走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今天抵达了江西，解锁了我们中国的第32个省啊，还有2个内蒙古和台湾省，不知道需要多久才能完成，也希望自己能够早日完成这个目标啊，加油加油。青青宝贝说，正在地库旁边散步听节目啊，听到了奥日的歌上榜啦，音综当中就非常喜欢，很有实力的一位唱作人，也期待他在我们跳榜有更好的成绩。好的，也欢迎大家随时在节目当中来跟我保持联络哈。如果此刻你有听歌的感受，或者说听到了你的心情哈、啊、刚才有朋友说青春结束了，没有啊，我觉得只要你喜欢的歌手还在唱歌，你喜欢的这些歌还可以继续被听到，被更多的人喜欢，那你的青春就还长着呢，别着急。长卷毛的樱桃小丸子，长卷毛啊，樱桃小丸子头发那么直啊，长卷毛应该是。你说坐在窗边吹着小风听着音乐之声，拿着一本书，感觉这个周末实在是太美了啊，小满胜万全啊，小美满。哎，上一节卓然还播给你们听了小美满，也希望你们这个周末是小小的圆满，小小的美满吧。刚刚上线的路边小狐狸说，周末睡了个懒觉啊，现在在学校门口等娃下课，准备好好休息一下，独处的时间很惬意。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

0: 晚上八点，我是周华健，一起快乐是幸福的一种，一起吃苦也是难忘的记忆。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听见那些苦中作乐的真心。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

刺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New music， 华语乐坛顶尖指标。Music Radio。

可爱，来自秦凡奇，轻盈锐利。秦凡奇的作品，包括他的人，给我都是这样的感觉，可以是柔柔的毛茸茸的感觉，也可以是那种锐利的很有锋利的那种态度的一位唱作人啊，我应该是最强售后了吧，大家要好好关注秦凡奇，关注他的音乐啊。20:05，中央台排行榜第二个小时的直播，此刻我无论是现在的身体还是灵魂深处都好想喝冰可乐，但是不敢喝了啊，孩子阿四，此刻我灵魂深处想喝冰可乐。

0: 时间管理并不是为了增加时间，也不是单纯的对时间做好划分和安排，而是在既定的时间内提高对时间的利用效率。只要我们开始拖延，就可能会产生一种惯性，而且越是拖延就越想要继续拖延。
1: 一部讲述时间管理方法的有声书，掌握生活节奏，越向更好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Just Don't Care， 来自喜于静韵。20:22，你正在收听的是星期六晚上的中国跳排行榜，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每周六音乐之声。刚刚看到一位10岁的叫绳田宇的朋友，小朋友和妹妹绳田哥一起从姥姥家回家，在乡间小路上行走，看到天上圆圆的月亮，听着音乐之声，特别想跟和你一样的小朋友们说一声节日快乐。小朋友们大朋友们都要有节日快乐啊！因为我今天还在回听燕姿《彩虹金刚》那张 EP， 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16年前后吧。青青狮子在不在？茉莉妈妈是不是2016年的时候发表的《彩虹金刚》那张专辑？是以童谣，还有以就是叫什么遗忘为主题。我印象中，就是燕姿在专辑里面也是跟大家分享了她作为小朋友的时候听到的很多对她很有触动的当年新加坡在播放的一些流行音乐，比如说蔡澜清那首《这个世界》，还有童谣《1987》等等等等。然后当然专辑当中还有她唱给儿子的歌啊，《彩虹金刚》同名歌曲。她说我们在日子行进的过程当中，常常会忘记自己其实也是个小朋友，也是从小朋友迭代过来的。我们从小朋友变成大朋友，再变成

对，就是变成小朋友的妈妈或小朋友的爸爸，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有很多东西我们是不应该遗忘掉的，比如说作为孩子的那份纯真，作为孩子的那种纯粹，还有无忧无虑，尤其是在音乐当中的那种放纵和自由，在音乐当中的那种想象力是不能够被忘记的。所以我觉得刚刚绳田宇啊，就是说到小朋友们六一快乐，我觉得也是很多大人特别想再过六一儿童节的这样一个原因吧，就是我们都要记住我们都曾经是小朋友。小朋友憧憬就是生活，说上周跟妈妈在一起就是小朋友的样子，当时呢是散步看完给阿妈的情书是吧，看完这部电影的时候，在散步的时候提到了一款很好吃的小吃，然后当时呢是没有吃到啊，是关门了，然后今天呢再过来看看能不能买到啊，给 Z 女士也就是她妈妈买回去吃，真好。茉莉米兰爸说，今天我逃离了火热的广州，来到美丽的苏州出差，刚刚吃完饭啊，骑行6公里，然后去踩点了这个虎丘湿地公园，明早准备去在这里跑步。真好，这是一个哪怕去出差也不忘记运动的朋友啊，真棒。然后扁头头扁是已经运动完洗完澡，坐在沙发上已经开始认真的听节目了，很惬意啊，这属于周末的节奏。努力做自己说，今天早上去买菜，发现路边有卖栀子花的，买了2把，家里呢都弥漫着淡淡的栀子香的花香，心情都变好了。悄悄的开了2朵之后，后面它又猛长叶子，所以就是有已经开了的，有正在准备开的，就是这个花期，或者说花期可能是一样的，但是总有一些花先开，总有一些花后开啊。然后你说就等等他们吧，总有一些步调慢的朋友，但是不一定按照统一的节奏盛开，只要大家都有绽放的机会就可以。哎呀，后面这个是我想到的啊。另外你说明天晚上要去看华健大哥的演唱会啦，要用一场美好的演唱会来结束5月份啊，5月31号看周华健在武汉。你说用美好的心情来迎接加班的6月，哇，这已经是给6月定调子了啊，加班的6月。对，还有爱吃的考拉说，在屋里慢跑没来得及打招呼，一直在听音乐，因为外面实在是太热了，在屋内啊稍稍动弹一下。对，欢迎大家随时在空调房里一边运动一边来听歌，听歌的感受可以随时在节目当中来分享。谢谢这位 Banner 啊，你说彩虹金刚确实是2016年的时候发行的啊。继续听到这首歌 Karen 莫文蔚天下大同。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奥日奇愣，我会找到你。第九名，锤娜丽莎，成为自己。
2: 我们能成为想要的自己。
1: 第八名，阿利普，等风来的人。
2: 都是等风来的人，上上下下又有什么不同。
1: 第七名，泳儿，散光。第六名，郭靖，半日闲。第五名，吉克隽逸，下一位。第四名，刘宇宁，天青树。第三名，墨菲定律乐团，指星星。第二名，田宏杰，挂念无用。第一名，周华健，那一夜。
0: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二十五岁该知道的事，卓瑟琳九四零和孙盛希。这首歌在上周的 Top 唱片行给大家推荐过，那张专辑叫做 Sweet Spot， 来自卓瑟琳九四零，在今年三月份的时候发表了一张专辑，很夏天。之所以说它夏天，是因为满满的热情，满满的真诚啊，就是对 R&B 这种风格很真诚，还有就是二十五岁的这种心路历程也是表达的非常的真诚，非常的坦诚。在这首歌里面，其实孙盛希就像是跟当年的自己对话一样啊，就是卓瑟琳和孙盛希他们俩刚刚相差十岁啊，然后呢他二十五岁的时候，孙盛希二十五岁的时候，像歌里面唱那样说，可能自己是那种想急着被看见，急着想证明自己的，但是他跟后辈说的话就是你不用太着急，哪怕你说错了话，走错了路，这些都没有关系，你还是会往前走，而且每一刻你都是在进化，你都可以继续去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你只要做了就好，不用做到完美。所以整个的感觉就好像是对当初那个横冲直撞的自己的这样一种肯定吧。对，我觉得什么年龄都应该做什么年龄应该做的事情，你这个年龄段就是这个样子，那你就接纳它，不要说我如果二十五岁的时候怎么怎么样就好了，你二十五岁就是那个样子，你现在也是最好的样子，永远要接纳此刻的自己，也永远要接纳过去的自己。我现在就是这么告诉自己的，也希望大家能够在音乐当中多给自己一些肯定，尤其是那些情歌里的遗憾呀，还有什么错过呀，都没关系啊，我觉得都是接纳了就好。接纳了就好，这样你在听歌的时候才更有感觉。感谢那个时候的自己，没有错过那些风景，好的坏的都已经是经历过了，多好呀，是不是？20:38啊，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C6 音乐之声的中国 TOP 排行榜啊，星期六晚上的节目会松弛一些，大家可以随时在节目当中来跟我互动哈。刚刚上线的大鹅呀，晚上好，还有这是新朋友ZOW， 记得改名字哈、能是什么意思？茉莲妈妈说特别喜欢孙燕姿在演唱会上《彩虹金刚》这首歌，出现时候的 VCR 里面是她和两个孩子相处的日常，就是很小朋友的行为。然后当时她穿的那个衣服也非常的童真哈、我也很喜欢。扁头头扁说又注意到了这个绳这个姓哈，也是一个罕见的姓氏，全国总人口大概是10万吧，这个姓氏综合排名415位。对对对，我在节目当中总是能。

能够遇到这么有趣的名字啊。上次那个名字四个字的是什么来着，朋友们你还记得吗？我有时候会忘。周胡闹说，每天默念一次，不刷牙就不能睡觉啊，一定要养成刷牙的好习惯，这样子才能够对牙齿好。对，你们都在说那个龋齿这个事儿啊，我是在跟你们，也不算说是分享经验，因为我也不太确定是不是喝奶茶或者喝咖啡的缘故，我这个刷牙的习惯其实还是挺好的，我这一天大概会刷三次，每次正式的用餐，就是早中晚用餐之后，我都会好好的刷牙，尤其是会用牙线啊，就是用完牙线之后再刷牙。但是为什么还是会有龋齿呢？我反思了一下我自己，我说我应该是总喝奶茶，或者说那种有颜色的饮料啊，就是长期的附着在牙齿上面，因为我可能喝完这些饮料就没有用漱口水去把这个东西漱下去，就可能喝点水就觉得好像已经不在嘴巴里了，不在牙齿上了，但不是。后来有听友说，你说这也不准哈、啊。有的朋友也是不怎么喝漱，就是用漱口水，也没有龋齿啊，你这怎么回事？但我觉得可能每一个人的牙齿不一样嘛。如果你就是容易长蛀牙的这个牙齿的这个状态啊，就要经常的记得用漱口水，好好的刷牙，是吧？注册个有趣的名字，我们的牙医听友。可以随时来反驳我啊，或者肯定我。星星与海洋，来自八三。

短暂逃离烦闷的人生，来自由张静。这首歌是由张静和钱雷共同作曲，吕一秋作词，火星电台编曲，我觉得非常适合舞台竞技的一首作品啊，有嘶吼，有呐喊，有这种放肆笑、痛快哭、酣畅淋漓的这样的高低起伏，所以如果有长进，继续比赛的话，希望他能够考虑这首歌。哎，我说到比赛，前两天不是那个佳妮，陈佳妮来做客我们直播间吗？当时我特别遗憾，没来得及跟他聊一些，就是比赛时候他唱嗡啊嗡那首歌时候的那个感觉。我应该问他一下，我说在那样一个竞技强度那么大的舞台上，你怎么选择这样的相对来说不那么适合比赛的这样一首歌？然后最后我是想落在说，很多歌它可能不太适合某一场比赛，但是它却可以战胜比赛的激烈，能够在你日常的生活里面一直给你滋养，一直能够让你在音乐当中找到力量啊。有时候它已经超越了比赛啊。然后那段话我其实想了很久，但没来得及在节目里说哈。那我现在说了，不知道佳妮能不能听到。对，上完节目之后，他还说那个今天聊得很开心等等等等，但是其实有一些我没有聊到的点，因为我太贪心了，什么都想说。不知道你们那天有没有记住那个潮汕姑娘哈？那说到潮汕，潮汕地区潮汕姑娘，然后我们最近热映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也是真的，最近让很多朋友啊对潮汕元素的音乐还有包括这个美食都是充满了兴趣啊。包括今天还有去看《给阿嬷的情书》的朋友啊，音乐匆匆匆，你说正在遛弯，今天就看了这部电影，真的是太好看了。然后呢，也在一周之前，上次上节目的时候啊，自从这个电影上映了之后，就有太多朋友都跟我提这部电影。我是在上周的时候看的，那也跟大家说了，说我这周六的动听 OST 会跟大家分享到这部影片啊，也就是稍后了。那如果说大家在影院当中，观赏了这部电影，我们下个小时呢，可以好好的集中的讨论一下哈。下个小时是动听 OST， 当然呢，有不少朋友应该是还没有看，所以我们尽量不剧透啊，尽量啊。好，所以就是跟你们说一声，9点钟别走开啊，待会儿。注册个有趣的名字，就是我们牙医听友，他说，是的，景伟。从不科学的角度讲，奶茶和饮料他们确实有问题啊，尤其是听节目的小朋友们，不能学景伟又喝奶茶又喝冰可乐，牙和胃都受不了啊，不提倡，尤其是对牙不好。好，我就是反面教材啊。雪孩子说，是的，我上班也是喝茶比较多，牙缝不容易刷到的地方有茶垢，然后赶紧去洗牙，医生说要治理这个牙周什么的，所以现在呢吃完饭都要好好的漱口，要勤用牙线把牙缝给刷干净，所以就是对牙齿要倍加的爱护，要小心，因为真的牙口胃口才好，吃饭倍儿香，然后你才能够在80岁的时候有20颗健康的牙齿。我现在都不指望我有20颗了，有10颗我觉得，真的不敢想，不敢想啊。铁花说，上周也去看了《给阿嬷的情书》，明天准备带妈妈去二刷，确实是近10年来看过的最好看的电影。好的，那朋友们，我们下个小时就进入到动听 OST， 好好的跟大家分享《给阿嬷的情书》当中的好听的音乐啊。那我们待会儿见喽。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

0: 披，印披，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现在是晚上九点，欢迎收听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是周华健。今晚让我们一起慢慢风干那些被淋湿的记忆，一起描绘无数种幸福的可能。

0: 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1: 领悟到，如果要将少林功夫发扬到全世界，
2: 渐入佳境，
3: 原来好多嘢会不知不觉，
2: 意犹未尽。
4: 我今晚唔想翻屋企嘅。
2: 用音乐解锁好剧 ，Music Radio， 动听 OST。

月下煮茶，来自陈家。这首歌出现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影片的尾声，老年的谢楠芝和叶舒柔相见，他们互相依偎的那个场景当中。这首歌里面说，日子就像一杯茶，入口的时候可能会有些苦涩，但在时间里它会慢慢的回甘。我们在月下相约在一起煮茶，一起过日子，这样的想象是不是很美好？非常的缱绻写意的一首作品。这首作品的作词是沈丹阳，作词李易翰。这首歌本来是李易翰私藏的一首歌，没想着要拿出来，后来是在电影的后期，当时只剩下主题歌没有做完的情况下，有一天剧组在一块聚餐，然后李易翰就把这首作品拿出来给大家听，当时是陈家自弹自唱，一个小样，一个 demo。 很多人啊，剧组几乎是所有人都被这首曲子打动，也被陈家的这个唱的感觉打动，于是呢他就立刻被征用为阿嬷这部电影的主题歌。

陈佳，北京人，他为了唱好这首歌，唱好这首潮汕方言的歌，真的是苦练了好久的潮汕方言哈、发音啊，语调啊，是不是完全特别的适配电影，适配影片当中的这些角色呢？我觉得最开心的事情就是这部电影没有辜负任何一个对他付出过心血和努力的人啊！票房破了10亿，连续11天登顶中国内地单日票房的冠军，而且还拿到了9.2的豆瓣评分哈！所以真的是无论口碑票房都远超预期。那今天我们要在动听 OST 跟大家一起来聆听这部电影当中的一些音乐啊，无论是插曲、主题歌，还有其中的配乐啊，都是很有潮汕风情的。这段配乐叫做《暹罗寻亲》，就是电影的一开始啊。当时我看这部电影的一开头的时候，有点像是潮汕本地的情景剧啊，就是里面很市井啊，然后很家常、聊天也非常的像是自己跟家人说话的那种感觉，就是很平易近人啊。我从来没有想过后面会有转折。如果你看过给阿妈的情书这部电影，也欢迎你随时在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跟我分享你当时的观影感受哈。那再提一下刚刚我们听到的陈佳啊，陈佳她是邓丽君文教这个叫什么文教基金会官方唯一认证的邓氏家族认可的邓丽君歌曲的传承人。所以刚刚我们在云听互动直播间也看到有些朋友说陈佳的声音真的是太邓丽君，太好听了哈。然后在电影当中呢，除了我们刚刚听到的月下煮茶之外，陈佳还演唱了影片当中的一段插曲，叫《南海姑娘》，是印尼语版的《南海姑娘》啊。当时就我在网络上其实没有找到陈佳的版本，后来我才发现，因为版权的原因哈、他只能在电影当中使用，没有办法在网络上来听。那我们就要听听原版的《南海姑娘》哈，邓丽君这个版本的印尼语版本的《南海姑娘》了啊。这首歌也是非常贴合南洋的风情，它出现在影片当中的场景是当时郑木生在泰国蹬三轮时候讨生活的那个段落哈。那我们来重温一下吧，这是原版的《南海姑娘》，来自邓丽君，印尼语版的哦。

南海姑娘，印尼语版的南海姑娘，来自邓丽君。这首歌的原唱是 易云在1970年的时候，一位马来西亚歌手首唱的啊，但是真正让他火出圈的应该就是我们的邓丽君啊。然后这首歌呢，是以马来西亚槟城的风光和当地人文风景为灵感写就的啊，所以每次这首作品响起的时候，可能都会让大家想到东南亚，想到下南洋啊，这样的一些地域特色。然后 在我刚才说原版呢，是因为陈佳在影片当中的这个翻唱，其实也是按照邓丽君的这个南海姑娘当中的唱法来唱的啊。马思雨说，上周看了给阿妈的情书，一直觉得自己泪点很高，毕竟10多年都没有因为看电影哭过了，但是那天真的发现怎么能没带纸巾呢，朋友们也哭得稀里哗啦的，大概是因为真实的力量吧。 茉莉妈妈说，我真的有点不敢看，因为泪点很低，很怕这个类型怕自己在影院当中一发不可收拾。其实我觉得还好，因为你可能心里有这个预期，你知道这部电影它是一个很美好的故事。我那天其实没有哭得很厉害，我就是有一些泪目吧，尤其是影片当中的配乐，包括演员们很真实细腻的这种 演绎啊，因为在选角的过程当中，我看了非常多的报道，说导演真的是根据剧本当中的这个角色，要去看演员的MBTI，要完全贴合这个角色来选。

选的，所以算是本色出演啊，这选人选的特别的好，也是这部电影成功的原因之一。那今天动听 OST 呢，我们要从音乐的角度来解读这部电影吧。你现在听到这段配乐，或者说这段人声哼唱的歌，叫做《海风的旅程》，就是简单的来来来来来，但是在潮汕话当中，这个来来内是回家的意思。这段配乐出现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点啊，因为这一段啊，因为不能剧透嘛，只能说是木生出世的那一段啊，人声一响，特别的戳人。来来来来。

0: 我要我的音乐。
1: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Tia 袁雅维，用歌声致敬经典，来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收听动听 OST， 用声音重温当时美好。

弹家之歌，这是电影《给阿妈的情书》当中的插曲，是这部电影里面唯一一首粤语歌，它不是潮汕话演唱的啊。弹家就是弹家人常常唱起的，像是船歌，或者说像给水上居民演唱的那种歌一样。因为弹这个字，它过去是指的就是广东、广西、福建一带的这个水上的居民啊，就船夫，哎，叫什么渔民比较多。然后在这首作品的创作过程当中，这部电影的音乐总监李易翰真的是非常头疼，因为这首歌应该是改动最多、最难写的一首啊。它首先它是非潮汕话的一首作品，用的是粤语，因为当时李易翰其实也想用潮汕话来做啊，就是觉得粤语歌好像有点跳脱，但是团队一再要求说想让很多的观众暂时的从那种伤痛当中出来，想换一换这个感觉，然后最后李易翰也就同意了啊。但其实说真的，我第一次听的时候，我没有觉得说它好像是粤语或者是潮汕语，我觉得它非常的贴合整部电影的这个调调。我不管它唱的是什么，就是那个情绪到了就到了，就非常的契合画面当中的那些情绪还有人物的内心啊。这首歌出现的位置应该是在南芝准备给木生，应该是给舒柔寄信，我不能多剧透啊，因为很多朋友还没有看啊。在南芝很难的一个状态下吧，想要告诉舒柔答案，想要告诉他真正的真相，但是又有点犹豫。然后歌曲响起，整个的作品它非常的深情，也非常的收敛，它没有把那么多情绪铺开。就你会发现这些歌也是，就是潮汕话的这些作品，它就是柔柔的、淡淡的，但其实饱含的深情，还有饱含的这种情意啊、义气是很多的。只是可能通过音乐，你只是觉得在你身上轻轻地做了一个 SPA， 轻轻柔柔地掠过。但是如果你看了影片，你会发现真正的力量从来都不是那种用很大的力，而就是四两拨千斤的感觉，就是不用很用力就很有力量。

0: 力，心将努力的起境界，光阴如流逝，世事寂寞无常。而你们恶的后，福利是富贵。
1: 这段话是说，武烈、秦娟两位侄儿军舰，光阴如流水，世事际遇无常，与你们握别疏忽已数月矣。后面就淡淡的听不到了，就像很多的岁月可能已经被我们遗忘了一样。这首作品叫做《一封桥批》，来自玩具船长。

风俏皮来自玩具船长。玩具船长的主唱就是刚刚提到的《给阿妈的情书》这部电影的音乐总监李易翰。这首《一风俏皮》是李易翰他们家族当中的故事。在他们家族当中有一位叫做林玉树的藩公啊，所谓的藩公呢，就是过藩，就是下南洋去到马来西亚槟城谋生，在40多岁的时候才返回祖国，很多事情已经物是人非。当时李易翰内心充满了伤感，于是呢就有了灵感，写了这样一首作品啊。在这首歌曲当中，李易翰除了用潮汕传统的这种方言还有这个曲式来创作之外，还运用了很多民族的乐器，比如说扬琴啊，还有这个高胡，营造那种海外游子和故乡的亲人一唱一和，或者说隔海相望的那种思念吧。当时这首歌也在《给阿妈的情书》这部电影的尾声出现了啊，然后在音乐响起的过程当中，你会看到非常多广东省档案馆的这个侨批的档案啊，有很多的信、照片，有非常多的思念，所以那个地方应该让很多人很泪目的一个点吧。一封侨批，玩具船长。

Music Radio 动听 OST， 关注光影背后的故事，让你听见最棒的影视歌曲。大家好，我是温碧翔。

云后的月娘，这是电影《带你去见我妈》的主题歌，这是《给俺妈的情书》这部电影的导演蓝宏春上一部电影，而这部电影的音乐总监也是李易翰，也就是玩具船长的主唱啊。上一节因为一直在跟大家说《给俺妈的情书》，没来得及介绍玩具船长这支乐队啊。首先来说玩具船长这个名字吧，这个名字是来自李易翰的童年故事，他是汕头南澳岛人，小时候爷爷送过他一个玩具，就是一个船木偶的那种船长的那个玩具，当他15岁离开海岛去广州念书的时候，就带着这个玩具，象征着他从家起航啊，去到远方。然后在2008年组乐队的时候，大家在出租屋里聊起自己的童年，然后李易翰觉得好像长大之后离梦想有点远了啊，远航了，所以呢就想把船长或者说玩具船长这个名字再拿出来一起再继续玩音乐，所以就有一种带着童年的玩具做人生的船长这样的美好的寓意，提醒自己不要忘记初心。所以当他跟蓝岛或者说在潮汕地区这个蓝有点像狼哈，跟阿郎一起做给阿妈的情书，包括刚我们说到的带你去见我妈，就总有一种寻根或者说不忘初心的这样美好的寓意啊。那玩具船长他们的作品他们的音乐也都是那种带着一点点海岛风情的，就是因为他所在的那个地方就汕头南澳岛一带，就是海洋文化比较浓郁，然后歌曲当中的很多的内容包括整个的听感都是岛民大海那种很有海洋文化的感觉。当然即使你听不懂潮汕话听不懂方言也没有关系，因为玩具船长说音乐里的旋律就是第一语言，只要你喜欢只要你听到你就能够感受得到。而当年做去阿妈的给阿妈的情书这部电影的时候啊，最开始我们在节目一开头也说了，这部电影当中都是素人演员啊，也不算是一个叫什么被数据计算过的这样一个故事，所以当时很多投资人对影片是没有信心的，所以他们拉投资也是拉得很辛苦。直到有一次啊，音乐或者说李易翰做的这部电影当中的音乐给了他们团队很大的信心，就是当时是把初步做好的片子再加上音乐送到了北京做后期，后来后期团队说这几首歌做得太棒了，跟影片的适配度太高了，被惊艳到肯定会火。后来这些反馈都是让投资人都很有信心吧，然后就追加了一些投资，所以这部电影也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在非常艰难的情况下诞生的。而正是音乐给了很多人信心，给了整个团队力量哈。当然更重要的就是每一个人都没有因为现实的这种艰难啊，就放弃了去把电影或者说把音乐当中的这些细节进行打磨哈，就无论是李易翰在做哪部电影的时候，他都非常的细致的在跟蓝导合作。那继续我们听到的就是上一部他们合作的电影《带你去见我妈》当中的插曲，同样是来自李易翰的创作啊。然后演唱也是我们刚刚提到的陈佳，这首歌叫做《晨光照入外马

户外骑行是一件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的运动项目，自行车运动是一种耐力运动。首先要带上足够的水，第二要注意防晒，晒黑不要紧，关键是不能晒伤。第三，在长距离的骑行高温

缺水使得车手很容易耗尽体力，注意随时补充能量。骑车锻炼时，不要选择市区马路作为锻炼地点，因为汽车尾气及尘土对运动中的人危害极大。骑车必须戴头盔，因为头盔能有效降低摔下车时发生脑震荡的几率。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们一起加油。

0: 一首歌可以开启一段全新的旅程，也可以留存一份美好的记忆。大家好，我们是
1: 墨菲定律乐团
2: Music Radio 动听 OST， 关注光影背后的故事，让你听见最棒的影视歌。

我是潮汕人，这是电影《爸我一定行》的插曲，来自郑润奇唱歌的人啊。郑润奇就是在给阿妈的情书当中饰演小伟，就是债务缠身，然后瞒着家人远赴泰国寻找传闻当中的亿万富翁，他的阿公鸠木生的那位。对，然后这部电影《爸我一定行》的他是蓝导 除了这个音乐方面的搭档之外，像我们刚刚听到的郑润奇，还有影片当中，还有不少特别熟的那个面孔都在这三部电影当中有所出现，也就是说，从第一部电影开始，他们就相信蓝导一定可以，他们就一直都追随蓝导，蓝红春导演也是很有魅力的一位导演，当然我觉得也像是在给阿妈的情书当中表现的那样，很多的潮汕的老乡们是非常团结的，你做一件事情，我不为钱不为名，我也一定会支持你，因为拍的就是我们自己的故事。如果你对潮汕电影感兴趣的话，也可以看看这三部曲哈，就是第一部是给爸我一定行的，然后第二部是刚刚我们上一节说到的带你去见我妈，都是蓝红春导演他父辈们的真实的故事啊，然后只有给阿妈的情书这部电影是重新创作的剧本啊，但是他说其实殊荣难之这两个角色都是从身边的这些女性角色当中找到的，都有阿妈他们身上的一些

是用潮汕方言演唱的《老妇您十位》，电影《爸，我一定行》的主题曲。这是蓝宏春导演的第一部正式的影片啊，在2018年的时候上映的。如果你想了解潮汕地区父子之间相处的一些日常，或者说一些父子之间相处的日常吧，可以看看这部电影。另外，如果说你想重温一下蓝导上一部电影当中的一些怎么说呢，改进的地方也好，或者说完善的地方也好，就除了这个爸我一定行的之外，还有带你去见我妈，相对来说成熟了很多哈。你也可以看到这个评分是一步比一步高啊，直到给阿妈的情书已经到了9.2了啊。然后刚才校草说听电影感觉听着这些音乐好像是在二刷电影啊，是的，就是很有沉浸感。然后努力做自己说可能是因为潮汕话的原因，我都不记得我听过这些歌了，因为这些音乐已经跟影片融为了一体，当时太沉浸在电影的剧情当中了啊。对，这也是我想说的，我说李易翰和蓝宏春两位，一个是用音乐去叙述故事，一个是真的是全方位的把这个故事打磨得太棒了，所以整个过程你就会发现浑然天成，根本就是互相不能少一样啊，就是画面和音乐它一定是在一起的时候出现特别的适配，没有任何多余，也没有任何少了什么那种感觉，就非常的好，就刚刚好，而且它就是让你在眼泪打转的时候又让你收回去，就不会爆出来的那种啊。然后刚才我看有朋友也提到了说，千万不要有很多，因为很多人说他好哭就放弃去看，因为可能很多朋友会觉得说啊，我不喜欢哭，我也不想去看那种巴拉巴拉。但真的你不要因为这些宣发手写的什么哭这类的就错过这部好电影，它真的是一部你值得走进影院去看的啊。云说我刚才看完这部电影了，但是我真的哭了然后刚才在放主题歌的时候又哭了一遍啊。我觉得哭是因为我们太久没有在影片当中看到这种慢慢悠悠的故事了。我在想你等微信可能等30分钟也不太可能，但是过去我们等一封平安批，等一封乔批要等一个月甚至更久的时间啊，就是杳无音讯。所以从前慢的那个年代有很多东西是我们现在已经没有了的，我们现在太快了，所以在这种慢下来的故事里面，大概我们会读懂很多过去的那些不容易苦难，或者说那些我们缺失的东西，真诚真实，还有一个真的真正美好的故事。对，我觉得是这样。然后也谢谢玫瑰的故事这位朋友跟我安利的啊，因为我确实是在他的这个安利下我去看了这部电影，他说他真的是看了好几次，第二次才能够看懂很多的细节。大家千万不要因为别人说宣传他好哭就不去看。是小鱼说潮汕话和普通话版本都看了，两个版本在某些地方的翻译会有差别，所以尽量去看原版的这个潮汕话的版本，二刷时候真的比第一次要好看很多很多。还看到熊孩子妈说因为一直在忙嘛，明天准备带娃去看这部电影吧，此时此刻身边还有5-6个小朋友陪我一起听歌呢，他们都说警委阿姨说话的声音真好听。谢谢小朋友们，提前祝你们节日快乐啊，明天看电影也开心。复古蒸汽波说这个小时真的是潮汕歌曲专场了，哎，真的一不小心播了这么多首潮汕方言的这个作品啊。那接下来听到这首作品啊，唯一一首不是用潮汕方言唱的，但是离潮汕地区也不远啊，我们要来到海陆丰地区。海陆丰的五条人，你还好吗？今天谢谢大家收听本期的动听 OST。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

人仰望光芒，自己丈量远方。晚上十点，我是周华健，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走过这段梦想旅程。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把鞋子甩掉，来自金海心。22:05，揭晓夜未眠，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6.6音乐之声。把这一天快乐的周末的小插曲都甩掉啊，留下来都是快乐的心情，放松的心情。希望你跟我一起在音乐当中继续开心下去啊，继续好好的听歌。该看到一个振奋我的好消息啊，碰到了陈家的大学同学了是吗？黑驴大爷王说，在介绍给阿曼的情书这部电影的 OST 的时候，其中月下煮柴的演唱者陈家是我大学同学，对外经贸大学01级啊，当时已经把这个消息报告在了同学群里。哎，我还真的对陈家有一点点的了解啊，我知道他是学金融，好像正式进入到音乐行业也是转了好多圈吧，就是还去德国留学。他好像就最开始做音乐想唱歌，家里人不太同意是吧，然后后来是有一次有一个直播还是什么，好像唱完了之后是被邓丽君的家人啊就是听到了，后来就支持他，然后好像是邓丽君的三哥邓长富吧来北京找他，然后好像陈家才开始逐渐的想要再重新的回归到音乐梦想，然后到目前他好像已经出了很多张专辑了啊，真的也是绕了一大圈，最终还是找到了自己的热爱啊，很开心，宝藏歌手陈家。继续听到了这首歌，一开始就绽放光芒的春春李宇春小宇宙，揭晓夜未眠，欢迎你随时来节目当中来跟我互动。

Colorful Days 来自朴树，差点说来自麦田音乐的朴树。成语就是生活说曾经的麦田团建吗？是听到很多彼时的唱片公司，或者说唱片工业非常发达时期的一些唱片，我觉得肯定有很多人会非常激动的啊。那个时候就开始买专辑，是不是？海纳百川说连续听到的这三首歌，感觉这次还是周末的节奏，很开心啊。听到金海心把鞋子甩掉，还有立春小宇宙，还有这个朴树的 Colorful Days， 也希望你今天的周末是这种节奏啊，就是一个小时接一个小时的快乐。22:13，你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今天可以多听一会儿咯。不想早睡的朋友，你可以尽情的在我们节目当中释放啊，可以随时的来分享听歌的感受。方圆圆方说，作为老朋友，我真的是听得多发言少，今天跟朋友一起喝酒，没有选择打车，走路一个多小时，连消这个什么去去酒味儿，也为了多听一会儿音乐之声哈。好，那我们就继续听歌啦，这是来自汪峰的旅途。

希望你也能够回到最初听歌的感动。来自蔡淳佳，回到最初。之前听到的是 JJ 林俊杰爱笑的眼睛，也就是这首回到最初的作曲。是的，我觉得每当这些旋律响起的时候，如果能够勾起你最初的一些听歌的美好回忆啊，那就真的是歌曲提醒着你，你可以再次回到那段岁月里面，再次重温当时的美好，再次做回小朋友的样子。如果那个时候你恰巧是在14岁以下，那个时候你是可以过六一的。我刚才看到通知说14岁以下的小朋友可以在星期一，也就是六一儿童节那天放假一天啊，也不知道我们直播间当中有多少小朋友可以在六一享受假期啊。如果你们享受假期，不知道爸爸妈妈要不要请假带你们出去玩。好吧，刚才大鹅呀说他身份证上的日子生日是到了啊，这过大号是吧，过阳历的生日啊，那祝你生日快乐吧。但我觉得如果你是过阴历的生日啊，我觉得无论哪天吧，就都希望你在新的一岁当中有跟过去一样开心的这种感受吧。嗯，有时候我们是觉得越大越好，有时候我们是觉得年龄就是个数字，只要我们的快乐跟上一年差不多就行。嗯，对，我也希望大家是这样的啊，就是能随时的享受刚刚回到最初那种松弛的快乐的无忧无虑的状态。无论是不是六一儿童节，都希望你们能够找到当初当小朋友的感觉啊，就纯真无忧无虑，爱开玩笑，童言无忌。今天跟我们一个好朋友聊天，他说他带他儿子出去玩，他儿子刚会说话，就表达欲特别强的一个年龄段。然后今天在高铁上，他看到前面一个叔叔就头发有点少，然后那个叔叔其实应该岁数不太大，但是他就跟那个叔叔说，叔叔你是大光头。哇，当时整个车厢的人都愣住了，因为他说的声音特别的大，然后让那个叔叔非常的尴尬，然后他爸爸赶紧把他抱走，然后暴打他一顿，也没有暴打他，就是离开那个尴尬的处境吧。嗯，我觉得童言无忌在那个时刻可能是有一定的含金量的，但是小时候真的就是你看到一个事情你敢说出来，你不会担心说那个大人会揍你，也不会觉得说父母会尴尬，你不会考虑那么多，你就是想说。对，我觉得不是说像那个小朋友那样肆无忌惮的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但是至少你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能够找到当初你的那份志气，志气未脱的样子，想到当初你义无反顾的去为一个目标冲刺，想要不顾一切的做自己，或者说想要争取一个你想争取的事情啊，争取一个你想要的成绩等等等等吧，想想那个时候的自己，这就是过六一的意义吧。因为没办法跟你们一起过六一啊，我想起来什么就跟你们说什么了。周胡呢，我善后说今天时间过得挺快的，准备下班了，明天又是上班做牛做马的一天。从早上8点一直听歌到现在啊，那好吧，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再见北极雪，来自陈慧琳。

我不配，周杰伦。这首歌曾经是我人生某一个阶段的背景音乐，因为那个时候我的配得感不是特别高，无论是在情感上还是在生活当中，总是没有办法完全认同自己。然后在那个阶段吧，就听到这些歌的时候就觉得哇，就唱的是我的心情。当然现在配得感稍微高了那么一点点吧，我个人感觉，因为爱我的人实在太多了。说的是家人朋友还有陌生的你们啊，所以这种感觉是相互的。哎，真的就是我热爱工作，然后通过工作又认识了很多喜欢我工作或者说认同我工作的朋友，然后大家这种相互之间的信任和接受，让我慢慢的长了一些配得感啊，谢谢大家。哎，怎么又开始感谢了？对，每天都要谢谢各种朋友。对，没有你们哪来的我这个时间段是吧，哪来的我这么开心的讲话呢。

感要高，你们配得上，对，你们是配得感高的人还是配得感低的人，也可以随时来分享啊，反正这些都是闲聊。对，我们星期天星期六主打一个散装的话题，大家不用拘谨啊，随时可以，所以随时可以聊你们想聊的啊，聊宵夜也可以，反正我现在不饿，杨泽阳今天又去逛夜市了啊，还讲冷笑话，真的是。还有海棠飘飘，你说跟同事吃了烧烤小龙虾，这个这一路小龙虾真的是吃的够够的了，好累啊，我今天中午吃的是那个生腌龙虾，是我，哎，不是生腌，是熟腌，是昨天我爸爸把那个龙虾 先煮熟了之后再放那个料汁腌了一夜啊，今天中午吃哇，实在太爽了，就差一点小啤酒了，但中午你说也没法喝，对，此刻他就是我，我觉得我爸是把今天晚上的宵夜放在了中午，我就只能喝了个可乐啊，冰可乐，哎，不是，常温的可乐啊，不敢喝冰的了。还看到欣欣说听到我的姐妹的偶像的歌，你的姐妹是哪一位呀？欣欣，不会是我吧？还有这个 风风雨来时路说一边看书一边欣赏节目，原来一心是可以二用的啊，真的很开心。好，大家可以随时的来分享啊，你们这个周末碎片化的美好，主打的就是一个支离破碎的快乐。不想懂得，Angela 张韶涵。<笑>

0: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音乐专栏重磅来袭
1: ，Global Top Ten New Tracks，
0: 网络全球顶尖新作，首首精选，绝不注水，每三周一轮更新，你的欧系歌单我们承包到底。
2: Hi， 我是 Lobo， Join me and stay with us， 好歌已经为你码满，全部都在 The Global Top Ten New Tracks， Only on Music Radio。

22:52，你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晚上好，深夜好朋友们。宝宝不哭说，下午跟老婆去看了西游记的舞台剧版啊，晚上还吃了一顿海底捞，现在呢是正在回家的路上，月亮在天上又大又圆，老婆在后面抱着睡着的娃，这种感觉可真好啊，非常的满足，这天又丰富，吃喝玩乐都俱全了，是不是很满足啊？这周末就应该度过，跟家人开开心心，其乐融融，真好啊。然后铁花说，配得感这个词，上上周开全体大会的时候跟全单位的同事说过的话，希望我们的全力以赴能够配得上优秀的大家，对于我来说是一份责任，也是一句时刻鞭策自己的承诺吧。啊，就是对，哎，你铁花是不是要经常在当众发言啊？我印象中上次你也在节目中说，好像就是发言被领导肯定了啊，而且你是那个经常发言被夸的，感觉应该是很擅长演讲啊，或者说比较在演讲的场合不会紧张啊，总是能发挥好的那种啊。黑心大布朗说，我在去汕头的动车上，声音我来啦，这真的是声音啊，真好啊。是你是因为看去阿妈的情书准备去汕头玩吗？还是本来就有这个旅行计划呢？里边说准备去看这部电影，在挣扎是看普通话版本还是潮汕话版本啊。本人一点也听不懂潮汕话，还是近视散光，怕看字幕看不清。像我去看电影，我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因为我上次看给阿妈的情书就没有普通话版本。成年人不做选择，盲选啊，哪个都好，哪个都好。

0: 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深夜十一点，我是周华健。孤枕难眠的日子，不妨试着和自己对话，听听内心的声音。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在孤独中找到安稳。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有点 blue。 这是钢琴版的沙滩陶喆，97年同名专辑当中的隐藏曲目，bonus track。 刚才是爱音乐的 MC 吗？说蓝专当中听到过啊，对，就是那张封面是蓝色的专辑，陶喆的同名专辑。这首作品它跟我们在这张专辑一开头或者说最经典的那个沙滩的版本相比，这一版就是很简约的钢琴编配，还有深情的这个唱法啊，就但是我刚才觉得在深夜好像还挺适合听这个版本的沙滩的，就如果是换一个时间啊，就不是深夜吧，我觉得原版那种带着一点点海风海浪在沙滩游荡的那种沉浸感可能会更强一些，而到了晚上我是有那种深海恐惧的，尤其是晚上看到海的那一刻我会有一种要被吞噬的感觉，所以我晚上是不敢看海的。但是我如果听到刚刚沙滩这个类型的歌，我又是会极度的喜欢，因为它会把我包裹起来，我会很有安全感啊。这个时刻我就觉得没有海浪的声音的沙滩会更戳我，而且更纯净更空灵更沉淀，也像是这一天即将要结束的时候，你对这一天的一种回顾或者沉浸吧。我还挺喜欢这个版本的沙滩的啊，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呢。这里是今宵夜未眠第三个小时的直播，也是音乐之声最后一个小时的直播啦，5月30号最后一个小时的直播哈。如果你有听歌的感受可以随时的在节目当中分享，包括你这一天经历了哪些好玩的事情也可以随时的丢在我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听歌的感受，刚刚上个小时是很多朋友在听到 John Denver 啊，就是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s 这首歌，有人说天下足球，对，天下足球好像就经常用这首歌是吧？你说一会儿啊，这是爱音乐的 MC 哈，12点钟还要看欧冠决赛，所以像是预热。还看到

是李斌吗？我看看。哎呦，找一下你们的留言啊。哦，欣欣说小时候非常的喜欢这首这个民谣作品，而且在曾经最爱的 EZFM 当中也无数次的听到过啊，很喜欢乡村音乐。大男孩也说这首歌是我们高中班主任兼英语老师逐句教我们的一首歌，现在每次听还会想起他清凉的嗓音还有老师的气质，特别的搭，很久都没见他了，很想念他。哎，你看看一首歌里会听到很多很多风景的啊。说到看风景，大宝说有朋友去汕头嘛，你说前年也去了一趟汕头，当时呢是先去梅州，后来又去了广州，看了刘德华的演唱会，紧接着又去了汕头，算是广东行啊，应该很开心是不是，又是有音乐有风景的，可高兴了。玉波妮妮说儿子在北京啊读大三，希望他好好吃饭，好好学习，好好锻炼身体，明天是六一儿童节，明天如果过了12点我念这条祝福就是明天了啊。你说希望他永葆少年的纯粹自由自在，爸爸妈妈很想你。哎呀，你看我就这个留言有两条我非常的有触动啊。第一就是爸爸妈妈好像就时时刻刻都在等待节日的降临，能够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想在节目当中表达一下对孩子的惦念，所以心急如焚，希望赶紧到六一。今天是5月30号啊，星期一才是六一。其次就是儿童节明明是14岁以下的小朋友们才能够享受假期，才能够好好的真正的享受这个节日，其他的朋友都是凑热闹啊，但是在爸爸妈妈心里，孩子无论多大超过14岁也是小朋友。对，这就是当父母的是不是。嗯，在北京啊，离我很近。对，我们就在北京，希望你儿子健康成长啊，希望他真的像你说的那样永葆少年的纯粹，开开心心健健康康啊。铁花说哎，是啊，我经常要发言呀，万一我是领导本导呢。有道理有道理。我们铁花是铁导，铁导好。对对对，给大家有时候不知道你们是领导还是普通的员工啊，也许不是牛马。哎呀真的，哎呀，23:09，哎，现在到了10分了啊。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听到这首歌来自侯湘婷，你爱我吗？

那么喜欢你，来自周笔畅、董冬冬和陈曦的作品。当然这首歌也是一首 OST 啊，当年爱情进化论吧电视剧当中的人物歌曲啊，就是里面提到了非常多想写信的画面啊，就是提笔不知道该从哪里写，就下笔。哎，就是我在想啊，就是写信好像是会消解掉很多情绪的，无论是愤怒的、爱充满爱的，它都是会让你稍微冷静一下，因为你总不能在信里面情绪激动的写很多的这个语气助词，或者说那种表达情绪的词，你会觉得很没有用。所以我觉得以前写信还真的挺有意思的，它会写出非常多实际的内容啊，我觉得是啊，我不知道你们写信会写点啥，因为本身写字就很费神儿，很费时间，你要在有限的时间里表达你最浓重的思念，所以你珍惜每一个字，想要酝酿出来最核心的一个意思啊，所以我觉得写信的过程还挺考验一个人的这种表达能力的，尤其是很多写歌词啊，我觉得写歌词比写信还要难，是不是？来看看大家有什么样的听歌感受啊。这位尾号是 WVF 的朋友说，今天跟小伙伴们一起在小酒馆听歌，打烊之后我们要一起约欧冠决赛，这个周末太美好啦。哎呦，真的，虽然我不是那么喜欢看足球比赛啊，但是我很喜欢看足球比赛。听上去有点矛盾，对，我不喜欢看足球比赛的比赛本身，我喜欢看足球比赛的这个氛围。我大学宿舍我们几个女生，我们12个女生吧，当时就是3个寝室啊，就一个套房里3个寝室，每个寝室里面4个人，每个寝室里面都会出2个代表出来一块看，当时是哪届世界杯啊？我忘了，是好像是德国还是忘了。然后就其实也不太关注说哪个队会赢得什么样的结果，我们只觉得在一块儿看比赛，吃着宵夜，吃鸭脖，还喝点小酒，特别的爽啊，就是那种氛围感，要的就是那种年轻熬夜的氛围感啊，开心极了。大男孩要休息了，晚安。风风雨雨来时路说，我也是要看球的，注定是熬夜的周末，但是一个开心的周末，所以想听节奏感强的歌。我看后面啊，后面节奏感强的歌还真有 Beyond 的作品。没关系，我觉得无论节奏强不强，你内心的节奏最重要啊，你内心开心就可以。I adore you， 易烊千玺，今宵夜未眠。

过火，来自张信哲。你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r.Day 音乐之声。这个夜晚如果说你有非常多有关音乐的心事，欢迎你随时在节目当中分享。我第一次听过火这首歌还是在小学的时候吧，真的很小，那个时候看 MV 我竟然还有一点羞涩，作为一个女孩子我当时还有点羞涩，我其实不太能听得懂就是歌里唱的那些情情爱爱，但是我印象中里面的这个画面啊，对，我妈妈一度还不让我看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那个 MV 啊，对，我印象中这歌应该是九几年，哎，我现在都不敢说了，应该是93、94年左右吧，或者95，就这几年，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听这歌的时候可能这歌已经是红了一段时间了，就很多朋友说你去听吧，你看你能不能听懂。那个时候我们班里面好像听张信哲的比较少，都是我们哥哥姐姐那个辈儿的听得多，后来我就总是偷偷的会看到这首歌的 MV， 我也忘了是在哪个频道啊小小年纪，对，后来我才慢慢的就是在应该快2000年的时候，在我姐姐的磁带里面第一次真正的听张信哲，就是第一次听张信哲的歌应该是宽容，对，宽容那张专辑，就是太喜欢了，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哎，是不是叫宽容，我现在都有点晕了啊，还是挚爱呢，反正是两个字的那张专辑，因为太小了，后来慢慢的就是只是觉得这个声音很别致，很好听，就喜欢的不行不行的。后来我听阿妹，听 Coco 啊，那个年代真的是90年代末期的时候，听了太多好声音了啊。你们有哪些听歌记忆也可以随时分享啊，包括你们还是小朋友的那些美好的记忆。从你就是生活说，有一年跟朋友去公园做旋转木马，超多人排队，排到我们的时候工作人员问，哎，小朋友呢？然后呢，哎，他们以为我们是代排队，就是给小朋友排队，因为很晒嘛。后来我们就说，我们就是小朋友啊，只是高一点然后那一轮的游戏身边的队友平均身高都是低于1米的，只有我们是超过了1米的不，那个设备是可以让你们做的是吗琼英说过火是在宽容那张专辑，是95年，好的哎呀，我现在就是对自己的记忆力啊，确实燕姿那张专辑推出的时候就说的是遗忘的主题，还有 child 啊，童年小朋友，就是大家当从小朋友那个年龄就离那个小朋友的身份越来越远的时候，记忆力是会下降的。平时脱口而出的一张专辑是哪年发行的，那张专辑当中的哪些幕后的制作，当年真的就是开口就能说，现在就哎，只能去查一查，问问 AI 问问大家啊。当然我觉得问大家准确性更高啊， AI 总是有一些信息错误，尤其是音乐类型的，不知道是因为我 AI 没有训练好还是怎么回事啊。熊孩子妈说要晚安了，祝福小朋友们六一快乐啊！明天也是不来听节目是吗？哦，芋泥波波每年都会给儿子写信啊，真好。我觉得不管儿子能不能看得懂啊，能不能懂读懂这份厚重的爱，我觉得你自己喜欢就好。晨曦，晨曦这么晚才来啊。想说的话可以随时在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分享。我依然爱你，来自许茹芸。

0: 来主宰。
1: 未知的精彩 Stephanie 孙燕姿那张专辑就叫做 Stephanie。 我印象中这首歌的 MV， 我不知道我看的那个版本啊是不是最准确的，当时我看的时候是燕姿拍奔那首歌 MV 的一些花絮，包括她化妆的时候，还有她被泼水，就等等等等吧，就是把一些她在这张专辑当中做的一些歌的 MV 的那些花絮拍摄下来。好像没有专门为这首歌来做啊，我印象中是这样，不知道你们是不是看的那个版本，但是很真实，很好玩，也揭开了很多 MV 拍摄时候的一些神秘的面纱吧，就是哪些水是怎么喷的，然后它是从地里面跑过去，就抓拍一些镜头，挺好玩的。反正就是现在我可能不太看歌曲的 MV 了，就是因为拍的实在是太炫酷了，它可能花絮也会有一些包装，但以前就是很多的歌手拍的 MV 真的挺考验人的，挺考验歌手本人的啊，也有非常多要吃苦耐劳的地方啊，不是通过技术，而真的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拍出来的。好啦好啦，未知的精彩，因为明天是星期天嘛，所以我相信大家明天还会有很多未知的假期的精彩在等待着你们啊，所以今天要好好的休息，不用做美梦，做美梦也没关系，反正明天可以睡个懒觉啊。嘿嘿，对，现在燕姿的歌都成了专属的睡前仪式了啊。嘿嘿，好了，要跟大家说晚安啦，佩哥晚安，李斌晚安，大宝晚安，何处不相逢晚安，小瑞晚安，Nicholas 大鹅，莲花昌，爱音乐的 MC 杨子的杨，风风雨来是路，琼音今天听挺久啊，李小猫 CZ， 爱友情，自我年华，一只猫的旅行，努力做自己，小美，阿甘快跑，忧伤的歌声，晚安，朋友们，芋泥波波晚安，苗世宇晚安，晨曦晚安，珍妮生没法写了晚安，宠你就是生活晚安，大宝晚安。Min 晚安，还有谁？雪孩子晚安，风雨来世路晚安，熊孩子妈晚安，大男孩晚安。那我们就说晚安了，如果明天你们还来的话，我们就明天见啊，五月最后一天，我们一定要听满 I play music， 呵呵呵。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

0: 声用经典的旋律守护你内心最宝贝的东西。午夜十二点，我是周华健，祝福各位晚安。宝贝
1: 之声全天的播音即将结束，感谢你的收听。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守候。

0: 经典旋律一响起，所有感动都变得清晰。早上六点，我是周华健，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翻阅岁月印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跟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0: 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2005年9月16号，梁静茹推出了自己的第七张普通话专辑《思路》。这张专辑也是他与滚石唱片合约到期的最后一张专辑，只是梁静茹与滚石之间的联系并没有就此中断。随后两年推出的《亲亲》和《崇拜》两张专辑也都是滚石协助代理发行的。正是梁静茹和滚石之间有着扯不清的关系，所以在《思路》专辑的制作过程当中，唱片公司还是十分重视的。专辑的创作团队综合质量丝毫不输于他的前几张专辑。在这张专辑当中，真正让他出圈的作品是由李卓雄作词、曹轩宾作曲的《可惜不是你》。这首作品捕捉了现代爱情最无奈的那一刻，明明深爱，却发现对方不是命中注定的人。梁静茹温暖的声线在底色里保留了一丝抚慰感，使听者在伤感中也能够感到光亮。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5年的音乐作品，梁静茹，《可惜不是你》。

0: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音乐专栏重磅来袭
1: ，Global Top Ten New Tracks，
0: 网络全球顶尖新作，首首精选，绝不注水，每三周一轮更新，你的欧系歌单我们承包到底。
2: Hi， 我是 Lobo，Join me and stay with us， 好歌已经为你码满，全部都在 The Global Top Ten New Tracks， Only on Music Radio。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忘了。早上七点，我是周华健。时间只是考验，信念丝毫未减。归来时，你我仍是少年。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微笑着活着。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盼望着长大的童年。每一个小时候的小朋友都会梦想着长大以后会变得更加快乐，更加成熟，更加富有。但是只有长大以后的人才知道，原来那七彩的童年是多么的珍贵。7:05，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陪伴你度过的动听无极限，我是塞纳塞小花。今天是5月31号星期天，也是5月的最后一天。

每个月的最后一天都意味着告别，但是也意味着新的一个月的迎接和开始。那么今天也是时候来预热一下六一儿童节了。那么在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呢，也在抖音上录了一小段节目预告，在上面可以看到今天的 OOTD 啊。如果你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在抖音上搜索一下赛小花花，今天穿了一个特别特别可爱的小熊的衣服，可以在我们的新媒体平台上来看一下今日 OOTD。 那么首先要进行到的依然是今天的早点名时间，看一看我们今天的最早的朋友，应该是熬了一个夜啊，连着昨天晚上的节目一起来的啊。来看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有周胡闹、白点、王健、沈阳、刘小乔、大海之音、天骄、视障听友欣欣、圆肚皮里放宽心、吉星赵、小赵、 HiFi 教父，还有我们的西施故里、龙龙、王小柱、夏天的风、如果今天下雨明天就不上班、洋洋子的洋、小雪、扁头的头扁、仙人掌、佩哥、刘大大、苗苗、大海、 Tony 眼睛大、姐姐姐姐大眼睛、弟弟小眼睛、江南才子、晴天一柱啊，早上好，又在早间的节目里听到大家的声音了。那么也借今天的节目，希望大家能够永远的保有那颗赤子之心。这首歌是燕姿在成为妈妈之后写下的一首充满童真童趣的歌《彩虹》。

第一次听到这首纯净的童谣的时候，觉得整个人好像灵魂都被洗涤了一样。马马嘟嘟奇，来自思思雨帆。那么这其实原本呢是一首常德丝弦童谣。常德丝弦是流行于湖南常德地区的传统地方曲种，也是国家的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来自常德的95后的女生思思雨帆，这支乐队在2019年的综艺节目《乐队的夏天》当中，把这首歌改编并且演唱，也让大家都知道了这样的一首童谣。那么今天呢，也是在5月31号的这一天，为大家提前预热一下六一儿童节。在前两天，草台回声的音乐节当中呢，也是看到了很多比较新进的，然后最近比较火的一些新生代的音乐人乐团，其中印象很深刻的就有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动物园钉子户。他们真的是有很多的这个带引号的世界名曲啊，然后里面你会发现出现很多经典的动物园当中会出现的动物，比如说大象啊，比如说长颈鹿啊。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就叫《成年期长颈鹿》啊，我自己觉得也是充满着童趣的一首歌。所以这个小节排到的呢，都是一些可爱的动物，比如刚刚听到的马，现在听到的长颈鹿，之后会听到曹格的《动物园》和徐佳莹离开动物园的狮子。在这场音乐节的现场呢，也是看到了思思雨帆，看到了他们本人啊。所以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多多的关注一些新进的音乐人。这一首《动物园钉子户》，成年期长颈鹿。

上午八点，我是周华健。这首歌会不会让你想起我呢？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和你一起重温那些温暖过时光的经典。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